0: 复制。
1: 昨天起，明星人才培养计划京津冀公益陪诊首期培训在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开班，来自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的200名一线养老服务人员参加培训。该项目计划向京津冀3地民政部门捐赠2000个陪诊师培训名额，免费向一线养老服务人员开放。
0: 你有多久没有用过 ATM 机了？那当把这个问题抛给身边的年轻朋友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呢，大多是好几年，记不清了。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

0: 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大主播。那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5岁到15岁的报那个小演员那个，
0: 哎呀，超过15岁的就是
1: 卡年龄的就
0: 报大主播，
1: 大主播
0: 都可以报名啊！现在又是各大赛季了啊！
1: 好，今天的我们早上的大家谈交通哈，马上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每天出门最先打交道的就是北京的交通了，无论骑车、坐地铁还是开车，路况好不好、换乘顺不顺，都直接影响着一天的心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交通小事，其实都是城市治理的大文章。上周末，第21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圆满落幕。今天早间的大家谈交通，我们邀请到来自

0: 场的这个模型道具，我们再脑补一下那个场景，好不好？
1: 我们当时是分了13个赛道，是在13个赛道进行答辩，然后呢，主要是 PPT 展示，然后

好，本周三此刻我们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我的北京交通治理方案，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为北京的交通未来出演。

环境啊，是要有这种复合性的思维，然后呢基本上做的是比较落地性比较强的这种交通方案。然后我们整体上来说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更关注一个地上地下的一个整体的统筹。像我们北建大传统的优势其实是建筑和土木，所以我们在交通方面的话呢，其实不仅仅的方案是画线的啊，设计信号灯这种，其实我们还要更多的考虑要和城市的建筑啊、地下空间，包括什么枢纽站体等等，然后以综合来考虑。所以就是在做这种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的时候，我们学生可能会更擅长一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更注重这个建养并重啊，整体的一个生命周期思维。就是我们北建大其实有非常强的这种道路材料结构设计啊，还有养护监测的这个团队。就是学生呢，他们在做这种道路或者轨道方案的时候呢，其实是会主动思考说这条路要有什么样的路面材料会更耐久、更抗滑啊，铁路的轨道呢怎么能够运维降低全寿命的成本，到固废材料这块呢。

0: 刚才说的孟拓去衍生过来的。
1: 对，就其实你看每个学校它有不同的特点跟专业的方向，
2: 当然
1: 然后他们在整个落实这套方案的时候，你比如说建筑大学配梁配柱啊，然后包括一些具体的我用什么样的材料呀，然后像北航这边可能各种智能算法呀，然后刚才包括说这个端到端。

的方案吧，然后现在马上 L 四啊 L 五啊出来之后，其实端到端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历史趋势，所以我们说将来的交通治理不局限于说咱们现在的这个司机怎么开。

0: 麦克风专一一点，
1: 对，你离它正一点。
0: 我们这边耳机，你们听到你已经飞起来了。对，哎，谢同学大姐啊，
2: 我现在研究生，
0: 哦，研究生了，
2: 对，
0: 真是看不出来，
1: 他这也年轻啊，
0: 对，很年轻。来，你继续来分享啊。
2: 咱们先打一个生活的比方，就是您在家炒菜啊，那个油温太高，那个锅里面是不是会冒着烟啊？

0: 从小没少闻，所以想出这么个项目来。
1: 我们小时候那个是水泥路，就是我们还闻得少那个，
0: 还闻得少一点。
1: 对对，一来我们闻的时候就还是比较受不了
0: 啊，还是得刺激的。
1: 对对
2: 对，这跟你的生理特性有关，有还闻那个汽油味呢
0: 啊。对对对，还挺上瘾的。
2: 对，
0: 但通过刚才谢同学的这个分享啊，他打的很多比喻啊，我觉得他可能除了研究这个材料啊化学之外，他应该是个挺好的厨子，是不是
2: 花椒高里头大料高里头
0: 是不是挺爱做饭的？因为他做了很多比

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

0: 每天出门最先打交道的就是北京的交通了，无论骑车、坐地铁还是开车，路况好不好、换乘顺不顺，都直接影响着一天的心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交通小事，其实都是城市治理的大文章。上周末，第21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圆满落幕。今天早间的大家谈交通，我们邀请到来自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获奖师生做客节目，一同听听他们在比赛中治堵、治污、节能的好点子。
1: 好，本周三一路畅通早高峰的直播，大家谈交通，我的北京交通治理方案。

0: 同时，它就已经可以落在比如像咱们北京的一些市政道路东六环改造的这个施工过程当中了。这个当大家听上去觉得还是挺振奋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很怕很多的研究包括大赛天马行空的结果，发现都落不了地，是吧？这个沥青是没味儿了，结果这沥青路铺上去之后，好，一平米成本增加了好几百，就没有什么可行性哈。在咱们这一次参赛的这些项目当中，像这种已经和实际的施工案例结合起来的这些项目多不多？它占的比例怎么样？
1: 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就是这。

0: 说的特别形象，我们的这个系统就是让空调、让地铁里的空调和通风系统像长了眼睛一样跟着客流走，在有人多的地方就送风，人少的地方会减少送风，从而做到节能。您问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在数据上，说实话，在传统上我们会在这个地铁站的人头进行蹲点，我们做过一部分的调研，但是这种方法会存在效率低，也是只能覆盖几个端面，很难看清我们整个站厅的客流是怎么动态变化的。
1: 那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吗？来监测

0: 爆笑的操作。
1: 事情是这样的啊，事情是发生在个人计时赛的环节。这计时赛啊，拼的是这种极致轻量化啊，就自行车、汽车都这样的，就你身上多一点装备，都会影响速度跟体能。这所有啊，车手比赛之前呢，都会反复的检查装备，力求零负担上场。
0: 对，
1: 结果呢？哎，这位大哥啊，紧张备赛，
0: 大哥，这位意大利大哥、
1: 这位优秀的运动员啊、紧张备赛，全力冲刺，哎，骑出去半天，全身心投入比赛，咬牙疯狂输出啊，哎，结果呢，没有发现身上藏了一个重量级的累赘啊，就是他全身穿着这比赛专用的降温马甲在骑，降温马甲。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什么用啊？
0: 降温马甲是车手赛前用来物理降温、调节体温的一个装备。正式比赛呢，肯定是要脱掉的，不然它不透风、有风阻，还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妥妥的比赛大忌。也不知道是赛前太专注了，还是临场太紧张了。这位意大利大哥呢，直接没脱，带着厚重的马甲就冲出去比赛了。等他发现的时候，比赛已经大半，根本没有停下来调整的机会，只能硬着头皮负重继续前行，
1: 就有点古代练轻功那感觉，绑沙袋了啊。

性上面进行运行的。然后从外形上来看，它采取的是六轮的结构，然后配有的是摇臂式的悬架，所以这种结构的车辆在通过坑洼、台阶、坡道等复杂地形的时候，轮子可以更稳定地接触地面，车身受到的冲击也会更小，整体的通过性和稳定性会更好。然后它作为一个自动驾驶也是无人运载平台的话，它会有三个主要的能力。第一个就是看得清，它能够准确识别周围的障碍物、道路边界和可通行区域。第二个就是想得明，它能够根据环境判断哪条路线更安全，然后自主的规划自己。

0: 玉佩再发一次吗？麻烦啊，
1: 还在审核
0: 啊、哦，有可能，有可能。
1: 哎，那它的动力是电力还是、
2: 啊、电力？电力
1: 哦，那它会不会也有那种光伏板可以自己发电啊，什么这些的？
2: 啊、我们现在是用锂电池来发电，就是光伏板，我们也可以未来考虑搭载在车上面，然后在低光照的情况下，能够也能让它运行。
1: 啊、哦，我看到了，
0: 看到了，还真是有点像那个月球车。玉兔的这个感觉，但那实际大小我现在没有办法衡量啊，因为毕竟在野地里面环境比较大哈、啊
1: 哦、
0: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

复兴路五棵松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定慧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木樨园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双玉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建国路国贸桥东。

0: 确实有
1: 点。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0: 他就是来招生了嘛。其实确实听了大家的方案之后，就觉得这学校，我要是能考上的话，真的是我的梦想之
1: 校。你说北航跟北京建筑大学来咱这招生
0: 啊？你听这么半天就没想。

是在这个区域当中来完成他的这些工作。那对于这个抢险车来讲的话，他可能要到现场用自己的这个动态感知系统来了解整个现场的这个危险情况，包括他需要作业的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0: 类似这样的一些智能设备可能也需要数据的积累嘛，就是它的这个产量越大，数据积累越多，可能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多嘛，是不是？
1: 这个正好我们也替我们听众朋友来问问两位带队老师吧，其实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同学们的这些创意这些想法

信、管理、运营等等的这个多个领域。学生团队目前呢，可能多是从这个交通本专业的一个视角啊开展的这些研究，缺少这种跨专业学科的一个协作。同时呢，对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衔接啊，可能是有少量的这种公司的一些尝试合作，但是对于整体的产业链，包括这种施工方和后期的这个运营单位的这个实操经验啊，目前方案呢可能还不是那么完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

0: 中汽数据还有我们的万极科技上的平台做的实际的应用测试，它是真正跑到我们企业的测试环境去验证它的算法效果。
1: 嗯，
0: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叫做远近智建

0: 好，就是让大家更舒心更安心，然后有一个非常身体体感舒适的环境来进行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哈。
1: 很多细节的变化，最后让大家会感受更多愉悦哈。
0: 对对对，
1: 来我们吴同学
2: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项目，然后我们获得

0: 都是单身吗？现在？
1: 哎呀，你这个想多了啊，想多了啊！
0: 好了，
1: 希望你个小小努力变得更加的畅通和绿色。
0: 对对对，玩笑归玩笑，但确实今天给我们看到的这些项目呢，还是觉得非常的受到鼓舞。然后对于未来我们的北京交通呢，可能真的就会有这些同学们他们今天提出的方案，
1: 嗯，
0: 然后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习以为常的一些解决方式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落地和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同学，两位老师，谢谢你们做客我们的一路畅通，
1: 谢谢，
0: 感谢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早上直播到这边，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大家。赵爽赶紧去坐地铁赶直播，我们下午见，
1: 下午见。
0: 之后是跃动的坐标。

0: 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0: 世界。北京的公交车从最早的长鼻子大道奇，从东欧国家进口的斯柯达，再到 BK670 黄河通道车，以及后来的清洁燃料的单机车，还有现如今的纯电动公交车，这些亲切又怀念的公交车见证着城市的发展，更承载了一代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当你看惯了街上穿梭的现代化的公交车，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北京公交车的发展当中，还有着近30年的拖挂车时代。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上个世纪50年代末，北京效仿东欧国家的一些城市，为单机公交车加挂拖车以增加运力。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加挂车厢的公交车成为北京公交的一大特色。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中国汽车报的编辑吴哥一起来说说北京公交的拖车时代。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说实话，我都没见过这个挂车实际运营。北京是在1957年开始去研发这个，就是用机车然后拖挂车。

0: 们叫小型挂车，特别小。那个车从资料上来看啊，那个车只有四米长，非常小。你看现在它比我们的这个小轿车还要短。
1: 嗯
0: 啊，这种车当时在是什么车型来拖挂它呢？一个

0: 再一个很沉，
1: 成本比较高，
0: 非常高，
1: 你车无形中又增加了这个重量。
0: 而且您看，就是这些车从老照片上看，很多车中间是塌腰的，就是这个脚接这部分是往下塌的，
1: 嗯，
0: 因为确实很沉。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中期，就是74年左右，公共汽车大修厂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四零零。

0: 级，最低气温是19度。下午呢，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雷避雨。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白天温度会比较高啊。

0: 的主页有汽车天下的聊天室，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捧个人场啊，在我们这个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捧个人场。
1: 是，另外呢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骑士王子旁奇怪的奇，微博视频号抖音小红书以及首航姐1039视频号。

0: 一是分清楚，二是如何来申领呢？我们问问理工啊，
1: 嗯，
0: 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咱们先说有几种补贴啊。
0: 嗯
2: 嗯，补贴呢，现在有国补和地补。
0: 对，
2: 国补呢，现在的这个报废车呢，你比如报废旧车买新能源汽车，最高是补2万，但是呢，这得跟你车价挂钩，就是新车价的12%。然后呢，置换旧车要是买那个新能源呢，
0: 嗯，
2: 可以补15000。
0: 嗯，
2: 但这个也得结合车价，新车价的8%，就是你必须得。这个车的价值高了以后，最高可能才能补贴你这么多钱。
0: 嗯，
2: 然后地方补贴呢，北京呢报废再补10000，然后置换呢补5000。
0: 嗯，报废再补10000，嗯，置换补5000。
2: 对，
0: 嗯
2: 嗯，然后呢，现在新能源这个购置税呢，
0: 嗯
2: 全免，然后这个除去这些补贴，可能还有一些厂家的这个补贴。
0: 嗯，
2: 这个是补贴的这么几类。
0: 嗯，
2: 然后呢，补贴的这个领取方法呢，应该都是。通过这个，自己在这个网上申报，
0: 嗯，

样的登记手续为准，这个时候只有有了这些手续，你才能去申请补贴。那么这个时间是有时间的，你比如说我把有置换的时候，一个是等指标的时间，一个是你上牌的时间，这些都是有时间周期的，所以就不要卡点儿，还是这个早一点。如果要真是想换的话，还是早一点。

0: 万一你的资料被人复用了呢，对吧？
1: 对，所以现在其实问题就来了哈，就是咱们今天也给大家做一个征集啊，就是您拿过什么样的补贴，您在拿补贴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问题，因为可能我们这几周都会做到一些相关补贴的事情啊，然后如果大家呢在领补贴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我们你的大齐哥爽爽姐1039的社交平台啊，给我们来留言。那现在问题说为

0: 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既然反正我觉得我脑子不好使啊，我就是就一步一步的。您先跟我说这个，然后再跟我说这个，你别给我一胡子眉毛一把抓，你抓完之后我也糊涂。对吧，
1: 把国家补贴的算到你这个终端优惠上，感觉哎，你在你这儿买车比别店便宜，很多销售是这么干的。
2: 是，
1: 他报车价的时候呢，标价标的是53万，
2: 嗯，
1: 报的时候呢可能报到47、8万，哎，乍一听挺便宜的，
2: 嗯，
1: 他其实呢可能比别人家更便宜1-2万，他算的时候这个价格里面包含你可能会拿到的国补，
0: 对。
2: 而且他算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就是去年我不是想换车嘛，他给我的一个报价单，他做这个，因为他劝我分期，就是我现在就不想分期，他就不给我优惠，我要分期他就给我。

0: 我就信了，买了，然后他就帮我办了，过了两三个月，半年都没拿到。
1: 而且当红月也说了一个问题，他说因为是你的许诺我才决定买这车的，因为现在大家都货比三家。

0: 题的，对吧？那么人家销售小哥也跟你说了，按照你这情况，你是可以，你是政府有补贴，对吧？政府有补贴，有没有补贴？有，没问题。但是呢，你是否能够申领到？那它是根据很多条件，它是有多个因素决定的。比如说你是报废了还是也好，你报废之后是不是符合条件？你原来的车是不是符合条件？那你置换补贴，你置换补贴的时候，你置换的时候是否符合条件？对吧？那这个可能都是存在，包括你个人的条件，可能都是有的。那这种情况它就可能就会存在这种风险。另外刚才还有一个咱们说的，那这个补贴的金额没有了。那你这种情况下，那你说人家四 S 店没有承诺，你说肯定要给你补贴吧？
1: 所以现在可能就是遇到，因为我们也正在说调查那个案子啊，就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就是咱们说跟我们委托人吧，其实他也说有一些电话录音的证据啊，就是一些证据，类似于说他就承诺说这个一定会下发给您啊，然后这样的一些证据。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接触到，我们调查完了之后哈，接触到具体案例的时候，咱们也会跟大家一块来分析分析。比如说确实就是四 S 店我就承诺了这个钱你是肯定有的，你就买吧，你放一万个心，我肯定是打给你的。然后呢，后续又没有拿到这个钱，这个钱款到底应该是怎么办啊？当然也有人会认为像 ZIP 说，那没有协议你怎么找人家？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补贴是政府给的，不是 4S 店给的。4S 店到底有没有义务去赔偿这部分你从政府没有拿到的这部分钱？
2: 那如果有聊天记录呢？聊天记录里面比如说这个销售小哥哥或小姐说了，我哥我一定帮你能去争取或者是去申领这个补贴，能拿到，
1: 肯定能拿到。
2: 这个聊天记录算不算？
0: 所以说这就是证据的重要性。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问题，那一个是话术的问题，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证据证明 4S 店对你这个补贴进行过承诺，就是说我肯定能给你申领下来，对吧？另外一个，我申领下来了，我没申下来，没申领下来怎么办？对吧？这个我们有。

0: 决定了他的这个购买的意愿。
1: 对
0: 啊，如果没有这个承诺，我可能就不在你那
1: 边。没准就差这4000块钱、
0: 啊，
1: 我就在你这下单了，没有去别的店下单。
0: 对，嗯、可能他直接影响了我的购买意愿。那现在我又不能履行这个承诺，到底是谁能来帮消费者去？

0: 这个大家通过我们这些节目吧，也避一些坑吧。
1: 对，昨天16万个新能源指标下来了，16万个人，我们希望没有一个人踩坑，也没有一个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全网爆火的一个产品。
1: 嗯，好多明星代言，就之前发，咱就不说具体明星了啊。然后有很多明星也在代言这个白小 T。平常这官网呢，做活动的时候，差不多也得249块钱两件。那今天啊，大家回复这个关键词"短袖"，短袖啊，应该没有儿化音，短袖不是短袖啊，短袖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里面有一个私信，然后在私信当中呢，大家回复"短袖"两个字，然后扫码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减5块钱，然后呢，如果是会员还有专属福利，多少钱啊？两件只需要184，反正算下来吧，就跟咱刚才算补贴似的，各种你加一块儿啊，算下来是184。如果不是184，您去问问福利官到底怎么回事，把该领的福利都给领到哈。两件是184，
0: 尺码呢从 S 码一直到 5XL 都可以，所以呢可以做这个男女。

0: 晚秀到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因为就是时尚百搭的这个款，有时候你买不好，就是有一些白 T 它太软了，然后你搭在衣服里面，这个领子总是窜来窜去的，它都不正道，你看着就是降低了衣服品质。然后有一些又太硬了，你穿上去之后就感觉整个人特壮。
1: 嗯，
0: 然后这种其实它这个很贴肤的白 T 的这个材质，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时尚百搭的单品。大家其实看到了是吗？
1: 我看到了，然后那个代言人就是唱那个一天一天的那个女的。
0: 我是很多明星代言。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两天大齐一直在刷那个刷浪姐啊，然后被这个洗脑。对，就是她，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修长的，然后她穿这个白 T 真的非常好看。我觉得男生女生就是无论您是穿西

0: 我看今天发短袖的人太多了，还有很多人说一白遮百丑啊。一白遮百丑是说的是肤色白，不是 T 恤白
1: 啊、哦。但白色确实亮堂，白色确实，我上镜特爱穿白色，
0: 不会显黑吗？
1: 不会啊、嗯，上镜特别爱穿白色，然后有时候就除非是太阳光底下，可能别人会觉得刺光啊、嗯，就是上镜需求。但是基本上像我现在今天穿的是白衬衫，这种白都不会，都没问题、
0: 嗯、
1: 啊，就是非常显亮色。还有就不是回这个白 T 啊，是回短袖啊，
0: 嗯、短袖短袖、嗯。
1: 对，这个说回到买车的问题，
0: 嗯，今天我们把补贴讲得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像库木说了，说买车呢，还补贴的事儿呢，之前最好查清楚，也不一定要非使用 AI， 因为有时候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对，大家要多用几个，如果您用这个 AI 工具的话呢，多用几个来相互。

0: 好多事带领的一般都就是在政府的那个审核时间范围内，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只要他审核通过了，没有手续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个钱应该就很快就打到您的账户上了。
1: 明白，这是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哎，朝阳区没了，因为朝阳区可能消费力比较强，买的人多，我去门头沟能领吗？门头沟可能还剩着。嗯，
0: 是这样，这个一定，车这个商品的卖出去一下看有发票，
1: 嗯，
0: 那么你的这个企业不怎么认定是给你补贴呢？那一定是你这个企业是要在当地的这个

0: 的4S店，在办理这个代理办理这个过程中啊，他会明确告诉你，第一，你这个补贴它是以人的数量或者购买车的数量，
1: 嗯，
0: 还是说以这个金额的数量，也就是说我就补贴这么多金额，这个钱这个补贴金额没了，那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是不是如实告诉你了？
1: 嗯，
0: 那么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你这办有办不下来的风险？
1: 嗯，
0: 那这个风险是什么？是否提示你？

0: 旧车，
1: 嗯，
0: 我可以给你多少补贴，大家要分清楚这几样补贴，它都不是一回事儿。
1: 对，或者说我想把我爸的旧车卖了，然后呢，我自己再买个新车等等，那也是不行的，必须是同一自然人，就是你们家里面家庭这、

0: 30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

不再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运城。

0: 7575，
1: 最高啊可以减掉1800元。我差点给人说成800，少1000可不成。你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嘛，你按住了海报跟工作人员加这个微信问具体行程啊，哎，特色。

0: 故事可以走到这个雪山脚下。
1: 这时候有朋友问价格啊，其实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上面有价格，我给您也说一下。比如您要是6月11号、17号出发，原价8699就变成了
0: 6699。
1: 哎，那么6月27号还有8月份的5号、12号，原价8999直接变成了
0: 6999。
1: 7月份整个7月份的团期，3号、8号、15号、23号、29号，原价9299也变成了
0: 7299。
1: 同时，如果您在6月18号之前拨打电话400-675

0: 啊，
1: 咱是在峡谷缝隙里，对不
0: 对？
1: 对，
0: 缝隙里会走到这个里面，会走好长一段时间呢。
1: 所以你就感觉自己要在这种有点外太空外星探索的感觉哈，
0: 是有那么一点儿，火星是吧？火星是
1: 对，像火星表面似的。
0: 嗯，
1: 这是第四天，第五天呢，从阿克苏奔阿图什天门山。
0: 这个景点是一个新。

0: 的一个绿洲。
1: 绿洲哦，它不是光是那种茫茫不见的这种沙漠，是吧？
0: 对。
1: 哦。
0: 而且这个达瓦昆沙漠的越野车长得也特别狂野，我觉得这个挺真的是那种。

0: 机上。
1: 是，
0: 新疆的美真是太多了啊！新疆的美太多了，八天七晚的高端定制游，实际上是也是畅销五年的一个金牌的产品。
1: 嗯，
0: 大家一直是好评如潮。之前说完之后，很多朋友就报名前往了，因为这一趟，首先它的人数。

0: 行，就是你要中午大太阳的时候，那绝对可以。
1: 对，是的啊，因为这儿的太阳好的时候是特别的耀眼，而且穿透力很强。那一旦这儿这个天气变化，就下雨啊，然后它立马温度真的就降到了几。

那大家可以先打电话400-675-7577 或者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除了那拉提，当然还要去喀什古城，并且要夜游。我跟大家说，这个到晚上他学校放学也比咱们这儿晚，然后大家开火做饭，家家户户飘出那个香。

0: 美食街，
1: 对，是的，而且
0: 美食巴扎人家叫哈，
1: 对对对对对，我对他们所有的那个美食都叫大巴扎，
0: 就各种不是各种街叫巴扎，
1: 是
0: 吧？对，集市叫巴扎嘛，
1: 对，
0: 所以他有专门的美食巴扎，然后还有卖各种这个小物品的，然后喀什古城。

0: 家家户户的门颜色不一样，雕花不一样，讲究不一样。
1: 对，
0: 反正这个门窗围栏啊，门脸儿，有这个门头什么的，都是特别认真的经过设计的。
1: 是，
0: 对，挂出来的花盆啊，装饰啊，哎，
1: 对，
0: 就特别美，
1: 对，
0: 特别美，你看着心里都是美滋滋的。不要回复喀什，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新疆，
0: 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6月11、17、27，还有不足10个位置。另外出发的还有7月3号、8号、15号、23号、29号，以及8月5号和12号。

0: 安庆门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东三环长虹桥南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已经排过了三元桥。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

而且我刚刚已经把那个纳拉提空中草原绝美的视频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您刚才没有看过这个纳拉提空中草原的美丽视频的话，您可以再回一遍新疆啊，回复新疆，因为这趟出去8天7晚就必须去到这个时候的纳拉提，这也是最美的啊，这个纳拉提。

0: 出了海报，您就可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问各种问题。您看这海报上的绿，就是您这趟新疆旅行当中会看到的绿。
1: 是的，
0: 绿色的那种平和，对吧？那种放松，对眼睛的保护，对吧？大家都了解。然后除了去那拉提之外呢，一定要走独库的中段、独库的南段。在这儿还给您安排那个七座的小车。
1: 是的
0: 啊，然后会去到

0: 生把那个石头都吹坏了。
1: 对，
0: 哎呦，
1: 对。对，
0: 我去，我行吧，大家抹点油。大家去新疆旅行，一个是抹着那防晒，必须得整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得保湿什么的，都得搞上。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都是最真实的给您的一个体感跟您看到的景色，
1: 对，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刚才说到了各种各样精彩的这个项目，吃和住也必须。

0: 4006757577，
1: 是的，4006757577。
0: 而且这个电话号码呢，不仅是管着说去新疆，其实您说我想去云南，想去甘青，这个电话

0: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南北双方向，东三环京广桥到农展桥。

0: 朋友发信息，乾隆白菜
1: 啊，
0: 炸鸽子盒，
1: 挺丰富的了。今儿就聊这些吧。
0: 别那个、虽然今天聊的跟这些靠谱，但是我们倒是觉得聊的另外一个，反正对于我来说多多少少还有点小神秘。
1: 哦，
0: 哎，就一直在说南方那叫糟卤
1: 啊，
0: 我就没明白，卤我懂，
1: 明白，
0: 糟为什么，或者糟它怎么回事，
1: 糟心了吗？
0: 你看，就像今儿嘉宾说的，叫
1: 糟了
0: 罪
1: 了。好像还真是遭了罪了，
0: 对吧？
1: 嗯，
0: 对吧？
1: 但只不过呢，这没受罪，
0: 哎，
1: 就是他是受了点这个罪
0: 啊，
1: 但是我们吃的可是美味，
0: 是是、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个遭
2: 的罪，
0: 遭了，
1: 还真，你要说罪，就是罪呀、啊，
2: 不。
1: 它里边一点酒精度没有吗？
2: 你们俩都没介绍我是谁。
1: 您稍等会儿，谁让您说话呢？
0: 来来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夏天必备的一些小菜，
1: 哎，
0: 都有一些什么？
1: 哎
0: 啊，刚刚呢我们已经简单说了，有朋友说了乾隆白菜呀、炸鸽子盒都对。对于您来说还有一些什么？
1: 嗯，
0: 其实东西南北菜都可以聊聊。
1: 嗯，
0: 毕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糟，
1: 是
0: 糟呢，可能北方相对少。南方更多一些，
1: 但是现在大家出去玩的机会也多，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南北方的差异，实话说，在家庭制作方面越来越
0: 是
1: 没有那么大了，
0: 是。
1: 现在您在网上随便就能买那些东西，在家就能做南方的美食，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联系方式再重复一下、啊，
1: 哎，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
1: 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搜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找着我们了。谢谢您的点赞和关注，宝贝儿一万起啊！
0: 好的，来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著名大厨，
1: 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阎王陈庆老师，欢迎陈老师。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终于可以说话。就是遭了罪了，
1: 它里边有酒啊，那可以说罪了呀。
2: 遭在前的话。香味极重，醉在前面，
1: 嗯，
2: 就是酒味极重。
1: 哎，您先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糟到底是个啥呀？
2: 糟是做酒的糟糠。
0: 哦，就类似于说的酒糟。
2: 酒糟
0: 啊，
2: 这真是提出来的酒糟啊。酒糟也分，不是咱们想象的黄糟。
0: 嗯，
2: 就你看那酒糟都是黄的，对吧？
0: 嗯，
2: 是不是不一味吧？
0: 对。
2: 在中国烹饪里头有白糟，有红糟，有黄糟，黄糟又称为香糟。香糟是什么？就是混合体。这多少年前啊，我那时候有店的时候啊，我们著名的那个老什么谷那个二伯就上我那儿转黄酒去、
1: 哦。
2: 为什么呀？他进不来整坛的五十斤以上的黄酒。我说你疯了，你要这我想我这要这个，他说必须，为什么？你们家是定制，第一是定制五十斤的坛酒，二谁10斤10斤的干糟啊，疯了，得干成啥样儿，这一下就200斤，
0: 对，量太少，
2: 那量太小，它出不来，它得先拿香料糟黄酒全去浸，
1: 嗯，
2: 浸完之后这量都够了，10天也够了，什么桂花呀。香叶呀，新香料啊，都加进去了，全加好了啊，
1: 嗯、
2: 全在这灶里浸着，吸足了，吸饱了，开始掉豆瓣布，就跟那一个1米8的人的床是一样的。
1: 嗯、
2: 完了，三下三舀子，晚上去甭理它，底下搁一个盛物、
1: 嗯，
2: 过滤，这是初次过滤，
1: 嗯，
2: 这是圆的，初次过滤，这一控就是2天，
1: 嗯，
2: 那香味啊，那厚啊，那屋子是密闭的，你不能说。好，这是养着鸡，那是养着鸭，就这吊着这不行，这专门的一个房间，24小时。

0: 晚上你打嗝都是鸡屎味，
1: 真的，
0: 尖儿都是那，因为鸡蛋是奢侈品，
2: 嗯，没
0: 酒糟也是奢侈品，
2: 是
0: 不是？是一家你随时就跟盐跟酱油能拿到的。
2: 九十年代的时候，
0: 那都是奢侈品。
2: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但凡结婚都得送鸡蛋嘛。
0: 你想，你鸡蛋是最重的礼，就是你生活里能够着最奢侈的东西是鸡蛋。但是鸡蛋里头有分糟蛋、
1: 嗯、
0: 卤蛋、糟寝蛋、醉蛋，你看看多少个蛋。鸡蛋有1000个做法，你知道吗？给我吓坏了。那时候我翻书，啊，1000个做法，没有中国的糟蛋吗？不，真出现了，蛋糕里都有，你知道吗？炒饭，鸡蛋跟1000个做法，就中国人对鸡蛋的认知，它一定是奢侈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去做的，
2: 是。
0: 所以它为了保存它，咸鸭蛋、咸鸡蛋、
1: 嗯、
0: 卤蛋，你看茶鸡蛋，
1: 还炒臭鸡蛋呢。
0: 烤现在不让吃，原来是有毛蛋。有温泉毛蛋，毛蛋你可以做糟的，相当好吃。糟醉的加盐，浸了之后一星期之后拿出来，极好吃。蒸熟了它极其好
1: 吃。
0: 吃
1: 了才糟了醉了呢。
0: 一般都是跪着吃。生命啊！
1: 哎，那这么说的话，它配完了菜，它应该是个什么味儿的呢？
0: 哎，它是温和的。其实它配料的是酒的香气，温和重味。为什么？其实做糟是特别有讲究的，糟所有的卤做完了之后变成卤水，是不是煮的？是冷醒的，
1: 嗯、
0: 这是冷食的啊。冷醒我们是有一规矩，是什么？荤料3小时必须拿出来，
1: 嗯、
0: 素料1小时必须拿出来。好比说，我做一个素的糟醉鸡。
1: 那豆皮儿
0: 吗、
1: 嗯？
0: 但是你超过1小时之后就苦涩了。
1: 哦，
0: 就你怎么加汤顶都是苦涩，就是一定。

0: 什么，加了两倍的水，再加香料，
1: 对，
0: 就出来就是这东西，
1: 就是、黄酒，
0: 对，就是黄酒，
1: 对水了，
0: 兑水了。
1: 啊对，
0: 然后黄酒是什么？不加香料，纯脂的，
1: 哎，
0: 三年五年，
1: 哎，
0: 这是黄酒，
1: 对
0: 对吗？那你说香料黄酒，那就是纯勾水加香料水，
1: 对，
0: 就是往里勾，它肯定没有那么浓，
1: 对，
0: 所以跟这两码事儿。
1: 但是
0: 糟
1: 就是又不太一样，
0: 更高一层。
1: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聊糟呢？是因为确实世界杯快来了。
2: 就糟了，
0: 糟了！这世界杯
2: 后半夜看，
1: 当然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0: 我找世足联告诉你，你刚一提世界杯就说糟了，本身就乱，
1: 又没咱们参加，对吧？
0: 谁说的？我们所有企业都是，没准儿对面写一个遭罪。
1: 那不管啊，那不管。但是呢，喜欢足球的朋友们、有了熬夜的理由了。
2: 对对对，
1: 尤其我今天看他有的一些重点场次的比赛，
0: 白天，
1: 因为现在就已经出不是白天，
2: 全是凌晨，
1: 因为美加墨嘛。基本上好的比赛都是在凌晨
0: 四个小时，
1: 凌晨三点、凌晨四点，但有的时候是十二点的比赛，
2: 那是头一场。
1: 对，且有的朋友呢，人家爱看球啊，包括这一次的法国队啊，那个还有阿根廷啊、巴西啊、
2: 西班牙呀，
1: 这个对吧？虽然意大利好像也没在世界杯的，
2: 没
1: 这一下我就觉得，哎呀。我们中国队跟意大利队是一个水平的，对不对？我们都没进去嘛，
0: 都是够糟糕的。
1: 所以您看世界杯的时候，是不是得稍微喝点，
2: 得吃点，
1: 得稍微配点？对，就像哥说的，维哥说的，我之前的老配这些东西，花生毛豆我都劈了。
0: 确实是，
2: 对，
1: 我是从。应该得从大大前年我就开始自己在家里边做了，应该也是跟陈静老师我们聊完了之后，陈静老师告诉我说这个东西特简单，你就网上买那糟卤就完了。我在网上买了，应该有三个厂家不太一样的，
0: 都不一样。
1: 唯一的不太，我个人感觉不太一样的就是咸度不太一样，
0: 没错，
1: 有的没那么咸，有的抠了咸。
0: 对，
1: 但是你在家里边做超级简单。真的、
0: 没错，
1: 我至少可能我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就是兑点糟卤，然后最近加点黄酒，把那东西稍微一焯就放在里边，冰箱里边搁两三天，你拿出来吃，首先它那个颜色，咱就拿毛豆举例，就不像是咱们煮完了之后那色儿有点偏黑，一点那油绿的感觉没有，它那个出来油绿油绿的，豆还倍儿有。不是有弹性，且它那个醉的味道还挺特别的。
0: 其实是稍微啊加点冰糖，一定要加冰糖，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提那量是吗？
0: 对，一提亮度，二一个你知道什么？它是渗透压覆盖型味道，就是它不是说把那个毛豆的味道夺走，把鸡的味道夺走，虾、鱼的味道或蟹的味道夺走，不是，
1: 没有，
0: 它是控制遮盖。
1: 哦、
0: 它是控制跟遮盖，尤其一定要在五度左右。为什么三度到五度之间？它这种渗透压是冷存的渗透压，效果是最好的。
1: 这样呗，您教教我们大家伙，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这个东西可能都是我第一次听说。
2: 对
1: 哦，在家还能做呢？
0: 能做呀、
1: 哎！我这不知道啊，我都需要买点什么？您
0: 咱举例啊，举例啊，好比说冰糖，黄酒，糟卤，然后你想要的新香料，好比说香叶。什么八角桂皮，搁一点点丁香，一点都行，咔点味儿就行，丁香有没有都无所谓。然后这是什么呀？隔水熬，隔水熬什么？糟卤你可别全都倒进去啊，一瓶的倒进去。这黄酒跟糟卤一比二，黄酒大一点，糟厚一点，因为在家里控制没有吃那么咸的，不会说做很多乱七八糟的。把这糟卤水化了，隔水化了。隔水化什么？先做一盆水，再拿一个同样的不锈钢的盆，把你的料搁进去，
1: 放在那水上
0: 慢慢熬，对，慢慢熬，隔水熬，拿个铲子支着，要不崩啊，梆梆梆一开，
1: 还烫的，
0: 哎，对，熬完了之后给它放凉。为什么要隔水熬？在家里头一般的都是会带油，你隔水熬就不会带油。
1: 熬多长时间？就
0: 熬差不多20分钟吧，30分钟，它自然就化了。化完之后，完了加上你的糖，你不是就融化了吗？料酒、糖、糟卤，完了香料，这些香料都熬完了，这算一基础料。
1: 哦，
0: 这算一基础料。等你用的时候，给它搁在保鲜盒里头，刷干净，搁保鲜盒里。好比说，花哥说我要吃毛豆，好，把毛豆焯完水，控干了，

0: 再说个肉的，
1: 行
0: 吧？可以，
2: 好吧？
3: 对，因为晚上后半夜看球，你旧的东西咱不能以小龙虾为主啊！
0: 啊，是是是是是，
3: 来个什么素食锦的豆皮儿啊，再来个肉的呀什么的，是吧？
0: 对，小海鲜
4: 也可以。我怎么听着就往越来越低呀、啊？这个你刚刚磕个毛豆就完事了？
1: 我觉得也是啊，素的一带而过就完了啊，肉的不同，而且。糟，咱刚刚说到是糟卤，而且说的是凉的。
4: 凉的，
1: 但是热菜里边不是说还有糟油？
4: 有，
1: 那是什么？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3: 对对对啊，
1: 好吧。
3: 谢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啊。你比如像刘文正就说了呀，你们喜欢法国队啊？那行，那我跟你们干一队，我这儿有法国队的队服啊，原版的
4: 哇。

0: 很有可能这次是最后一届
1: 哦，
0: 然后就退役了
2: 哦、
0: 很
2: 反正我认识的不多了，
0: 好，这个不重要了，就是人家要退役了，
2: 包括今年扩军了、有好多国家
1: 我都
2: 没
1: 认识，
2: 听见
0: 人家本来说我们扩军你们也来呀，
2: 不是没扩到我们这儿吗？
0: 是是是，
2: 我们也想去，
1: 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儿，我就把我们给干了
0: 好，不重要不重要，对，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慢慢好起来、
2: 哎、
0: 另外呢，我们的听众

0: 腐竹
1: 啊，
0: 再炸一点虾片啊，再拌点什么凉拌的海蜇皮，哎，我觉得这都很好啊，包括再弄点毛豆啊什么的，
2: 又回了，他这一拐。

0: 而已，
1: 没有实时测过啊。但是您但凡到了馆子里边，人家都会提醒你。
0: 对，
1: 尤其您要个比如说冰醉的小龙虾，
2: 嗯，对，他就
1: 人家都说不好意思，您吃完这个，这里边是含有酒精的，您吃了最好别开车啊。这是以防万一，每个人的
2: 没错
1: 代谢不一样啊，耐受度也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所以我们就说在家做嘛。
2: 那对，是
1: 吧？我没说出去吃嘛，对吧？更没说您开着车出去吃嘛，对不对？不至于，因为这个东西特简单。陈静老师刚才说的都已经是
2: 简化版，简化版
1: 啊，都算简化版，
0: 我以为复杂版呢。
1: 在我这儿都算复杂版。
0: 你看，
1: 我就是直接兑，我根本不熬。
2: 不，它会咸，稍微会咸，没有香味
1: 吗？
2: 不是，它的勾兑啊，你这勾兑一定是隔水加热，这效果是最好的，家里最稳妥。
1: 好的，听陈青老师的啊，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糟油啊，包括做往这个您刚刚说的糟五花肉啊，哎呀啊，当然还会说点素的啊。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块聊，包括您有啥问题都可以发过来。今儿聊的是您的夏天的必备菜是什么，也可以发过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继续，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英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3: 导航乌兰察布，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5: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4: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5: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4: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5: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4: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5: 50000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4: 跃马扬鞭向心行，精华在谱新华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交通。

0: 12:33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有几个事故路段要提示您注意，在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北三环马甸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京藏高速建德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还有德外大街德胜门桥北北向南的中间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12:00，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12:00，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对，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大厨，
1: 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阎王陈庆老师。欢迎陈老师。
2: 你能对着我吗？
0: 马上就来，马上就，我们这是
1: 手工旋转的，你要求也太高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哎，
1: 视频直播平台已经打开，您可以看到陈庆老师了。
0: 是的，是的啊，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到了夏天，您喜欢吃的一些适合夏天的小菜，
1: 嗯，
0: 都有些什么？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
2: 对，
0: 包括您在制作这些小菜的时候，也许会遇到一些小的麻烦。啊，小的问题，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来问问陈庆老师，
2: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说，哎呀，我怎么一炸花米就糊呢？啊，我怎么一做毛豆煮出来的它就不绿呢？就等等吧。嗯，都可以简单的让陈庆老师说说，
2: 这真的解决不了。今天是说遭罪吗？
0: 我就这么说嘛，
2: 又改花生米了。
0: 对，我们的联系方式，刚才小胖已经说了，视频端观看的方式。另外呢，像文字或者图片，您要是跟我们互动呢，就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有的朋友说了，哎，这阎王什么来头？不是，就不是大家说的那个阎王啊，生死簿的那不是那个，是因为陈庆老师一直在研究各种阎。
0: 阎现在各种，
1: 现在有多少种？
2: 有百来种吧，
1: 百十来种。
2: 对，因为它是香料盐、跟水果盐、跟那个咖啡盐，包括辣椒盐，嗯，就是分类不一样，对，
0: 哦，
2: 分着细类里头挺多的。就是刚才从邻国回来嘛，然后跟花哥这汇报的，他们现在已经就是没有那么新的东西了，不像咱们现在就种类这么多。
0: 对，嗯，
2: 他们现在还是停滞在十年前就那个状态。
1: 嗯，
2: 你看我们有花果蔬菜，
1: 对，
2: 你看我们这就有盐了，然后辣椒系列。也有盐了，咖啡系列，完了花卉系列，你看这不全都有了。
1: 就这么说，您炖一锅肉啊，然后呢，您什么都不放，
2: 对，
1: 真的什么都不放，连底味那点盐都不用放，然后您就
2: 先做熟了，
1: 拿这肉，当然肉是好一点，有肉香气，您就拿它蘸点盐。
2: 嗯，对，
1: 刚才陈庆老师说的那不同的盐，因为我们家可能得有二十来种，
2: 差不多。
1: 您就蘸点比如说咖啡口味的，
2: 嗯，
1: 蘸一点一吃
2: 一尝，然后抿一口酒，马上
1: 咸是真是最后出现的。
2: 对，
1: 真的最后给的你那个味道，前面的都是各种前面您说的花香的味道，咖啡香的味道，所以很神奇，
2: 层次是不一样。
1: 对，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就给这个
2: 外号
1: 陈庆老师起了一个这个，
0: 对，
2: 其实挺正经的人，
3: 就是都 title
0: 这样、
3: 啊，
0: 下次有机会咱们还可以具体来聊聊这个盐。
1: 哎呦，那可太有
0: 了。对，因为盐它本身的提纯的方式现在越来越多了，
2: 完全不一样，
0: 对吧？大家我知道什么盐盐呢，海盐呢，河盐等等吧，
2: 湖盐，
0: 哎，就有很多很多，
2: 就这些，
0: 包括它怎么就会出现那么五颜六色不同的颜色？然后有一些盐颗粒感大，有一些盐比较细腻，嗯，然后有一些盐呢，它适合吃海鲜，有的些，
2: 哎，对，
0: 等等，就
2: 没错，
0: 那这很
2: 肉类蔬菜这都完全不一样，搭配都不一样，
0: 所以没关系啊，我
2: 哪天咱们说一次，
0: 下次可以咱们聊聊。
2: 十年前咱们聊过这事儿，完了，一堆人说聊了四堂课，还没出这盐矿里的爬出来，
0: 是，哎呀，这齁啊，
2: 闲人。
0: 我们的听众努力说了，酱肘子的汤煮花生米，哎呦，我这是人家的那个方法啊。然后花生米断生之后捞出，
2: 嗯，
0: 入热水再去取这个哎油，然后好吃
1: 啊，
0: 然后风干它吃。
2: 我知道了，它。

0: 又没那么油腻了、
1: 啊、
0: 因为它吹干了嘛，
1: 挺好
0: 的。这就是南方菜里的叫芥卤、
1: 哦、
0: 就是有素卤嘛，卤菜、
1: 哦、
0: 它腌的嘛，那卤菜卤完了之后拿出来晾干了当咸菜卖。
1: 嗯嗯，
0: 有意思有意思。
1: 哎、嗯、来来，那既然上半时段咱们已经说了拿这个糟，咱们简单教大家俩
0: 啊、
1: 咱可以教一个。
0: 先说糟油的事儿吧。糟油就糟也分，它有就油分，就是说专门去做菜品用的、嗯、这个糟油呢是怎么来的。糟油跟是一定是拿动物脂的油跟糟一起去
1: 煸过，
0: 不是一起蒸
1: 哦，
0: 又煸一下失去平衡了，
1: 明白明白。
0: 它去蒸脱水之后一放凉，那油清就浮在上面了，就撇出来了，就糟油。好比说你看糟鸡油，这是运用最多的。为什么所有糟溜菜临走的时候拎的是鸡油，这就是它。好比说我糟溜鱼片出来，为了让它香，糟溜三白让它香，加的不是葱油，是糟鸡油。
2: 那就这个比如说糟鸡油、糟猪油、糟什么
0: 虾油，
2: 虾油也好，
0: 对，虾油
2: 它跟比如鸡油、虾油、
0: 嗯、
2: 没加糟这个字，它区别到底是哪？
0: 不是纯油啊，没有糟，没有后味，只有先前的味、
2: 啊、
0: 是禽类的味。好比说我们要单做糟，就是不做糟，是做鸡油、
2: 嗯、
0: 特简单，葱、
2: 嗯、
0: 姜、油、鸡油 OK 了，直接蒸就行了，鸡油化了融进去了，把它过滤了就行了、
2: 嗯、
0: 出来它有什么鸡油味、
2: 嗯、
0: 纯味就完了，没有杂味。因为怕鸡油有杂味，加的姜嘛去味嘛，去胡椒加去味嘛，加了糟可就不一样了，糟的香味持续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加了一半比例的糟，蒸完以后它本身就是发酵的东西、
2: 嗯、
0: 它又再结合它发酵出来之后重新调过滤，出来之后香味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糟溜鱼片并不是说你糟掉多好，你鱼片欠打多好，
2: 嗯，
0: 是最后你拎没拎那油，它的香气浑口够不够、
1: 哦、
0: 滑度够不够。
2: 所以糟溜的系列的菜肴最后出锅的时候都会加一些，
0: 当然了、
2: 哦、
0: 你得加糟油啊，您不加糟油怎么来的呢？
1: 嗯，
0: 糟香啊。好比说鲜虾，虾是煸完了之后一块儿去蒸，
2: 嗯，
0: 蒸完出来以后憋出这红色的糟虾油，那是青黄色的糟鸡油，
2: 嗯，
0: 它一定是有鲜亮颜色的，
1: 嗯，
0: 所以它不一样。所以糟的味道的醇厚是让你的油的醇厚度。

0: 分出来的，
1: 所以它有点像师傅们炒菜最后加的那一点料油一样。
0: 对对对，就像香料油。好比说一般的餐厅里头，我们就是手拿板钻的，必须是有葱油。
1: 嗯，
0: 说你要没有葱油，说你哪菜系？说我是山东菜，您有葱油吗？
1: 嗯，
0: 我说我不熬葱油，我这您有汤吗？

0: 机会，它挥发，盘子是热的，菜体呢可能七十度到五十多度，但是你那上的那层油一下就挥发，它是温热的，它的香气挥发就不一样了，你看出来的效果。然后搁在口中呢，它不光是汤芡和食物的层次，还有油的层次的香气香味就不一样。
1: 那既然说到这儿，咱多聊一分钟的、两分钟的，为啥现在糟系列的菜肴在馆子里边见到的次数少了？就是对吧，而且一说、说考验，说哎，这个师傅的功夫菜，有可能人家就会拿出他的糟溜一切，糟溜怎么做，这个是
0: 第一是什么，他费工
2: 哦，麻烦，
1: 费工，
0: 太费工了。为什么？首先头一点，咱们说吊糟，吊糟本身就是一学问，它时间性的，它是等时间的。我们去发酵这个黄酒，刚才我说过啊，上期已经说过了，我加的料，桂花成本，这些香料都不贵，但是桂花贵，先糟好了的老糟贵，老糟是要激活的。原来小时候进厨房看一破桶，还踹一脚，他们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别动，那盖着呢，糟。
2: 哦，就
0: 他在那养着呢，等的时候他就醒，这什么玩意儿？你这不是那个东西，他就有地儿搁着这些东西，然后每天都是写着签儿，不能动，谁动这个谁负责，不是师兄负责这个，师兄就养护他，就跟老肥是一个道理。然后用完了之后，人说等会儿把这酒给我倒进去，嘁哩咔嚓在那忙，看这酒这什么？你想他积累的所有的时间都在那积累发酵出来之后，在那静静的等着时间、温度什么的，突然间说哎行了，搬过来拿个舀子在那摆啊，擦干净啊，全都刷干净，跟消毒是一样的。然后上房间那儿咔，俩小时过去拿舀子摆两下，搁那儿了，关门。别瞎动啊，别往里扔东西。干嘛呢？神神秘秘的，玩麻将呢？玩纸牌呢？后来三天之后，人拿出来了一桶糟卤，完一盆糟油，然后人说：“哎，选料去吧，不能普通的鸡胸，一定是鸡腿打完筋的，完了走的鸡片，鱼是拔了刺的，片成片腌好的，笋上好的冬笋是不被腌的，煨。”养滑全坐在一起，底下铺上木耳，啪往上一趴，码好了，打上芡，啪一泼，糟了，是原始盘，淋上糟油，吃起来看不见一粒的糟，但是你口口都满腔的是黄酒香、糟香，鱼片的滑、鸡肉的滑、笋的脆的电牙，然后木耳的腾腾弹的那种感觉，暖暖的，哎。你这次序就不一样，不是拿筷子，是拿勺，尝这口。
2: 那确实是太费功夫了。
0: 他费功夫，
2: 这个、
0: 二一个现在什么？你知道我进厨房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小孩们怎么干吗？拿糟卤勾，甜水，加酱油。
1: 哦，
0: 要色出不来，那我拿酱油吧。
1: 就跟我
0: 再加点桂花过一下。
1: 在家就这么干，
0: 勾一下就完了。完出来一汤，哎，色差不多。加点糖、
2: 速成，
0: 速成，但是有一问题，薄，它没有后味，
2: 就是味道，
0: 就是它突然间香味儿，
2: 是是，
0: 完了咸味，
1: 但是纯
0: 断了，
1: 可差得远了，
0: 然后后味没有回口，
1: 对，不厚，
0: 它没厚度，
2: 哦，就是费功夫，这我想到了，我先是还理解，我说，不应该觉得，你看我费这么半天功夫，我还要不上价儿。但是你看你做的那个黄鱼什么的要价啊，这
0: 不
2: 便宜啊。
0: 不是，现在是这样，真正的黄鱼要做这还做不了。
2: 嘿，
0: 为什么呀？黄鱼是鲜，你糟一上去就完了。一般的都是河鱼做这个，他要价什么？哎，你看我弄了条青鱼、草鱼，哎，你看着觉得不起眼儿，我能给你做高大上了。你这就高级了。我们在浙江。当时去宁波的时候，人家也做那个腌，就我跟你说过那个腌咸带鱼，我回来也腌，湿度不一样，带鱼也不一样，盐也不一样，你疯了，你后来出来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呢？它就是功夫，它不是说有多难，但是谁能细心天天在这消毒干这事儿？
1: 是，
0: 但是这没有，
1: 要不说时间金贵呢，这在美食当中就是这样。你花了时间的和不花时间的，花了功夫跟
2: 不
1: 花功夫就是差
0: 别。对，你看现在老店里现在还谁有啊？葵有，葵有，风有，
2: 就是这些老菜。
0: 对，你说上面写一个新，完蛋，肯定做不了这菜。
1: 嗯，
0: 他只要前面加新，说我是新卤菜，完你新没有，肯定没有这个，因为他搞不定。
2: 明白。
0: 他糟卤的搞不定，糟油的搞不定
1: 啊，有些也贵。嗯
0: 嗯，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说弄一个桂鱼，我弄一个鱼片行不行？可以。怎么腌呢？先上盐，
1: 嗯，
0: 蛋清，打水滑出来的。
2: 哦，
0: 糟了，煨出来的，那是煨出来的。师傅老说，不是柿子菜，就是拎张芡就能走。
1: 嗯，
0: 你芡多厚，多合适，能不能把你这个生，就是生料、素料、荤料全都融在一起，这叫好芡。昨天吃饭还说这事儿呢，说这芡，哎呀。干不干就脱了裤子，这还没热先撸溜了，你这不行，你得裹上。但是现在的人不会吃，他认为裹是黏黏糊糊酱酱糊糊、
1: 嗯、
0: 错了，有芡才能有滋味，因为你原料原来入不了味，他才使芡这技巧来去勾这味。你现在是都是榨菜炒肉丝这状态，炒不出任何菜来、
1: 嗯、
0: 为什么一个腌菜加一滑菜，你怎么能炒出一个醇厚的
2: 哎呀
0: 味道的菜？不可能。
2: 现在大家心目当中，你只要是个鲁菜馆子，就必须有的那几道菜啊，就叫焦溜鱼，这都单说，
0: 这就偏了。
2: 对呀、啊，比如必须得有那炸丸子，
1: 嗯
2: 啊，必须得有什么乾隆白菜，必须得有烤鸭什么啊，包括炙子烤肉。好了，有这些 OK 了，你就是个鲁菜馆子。
0: 不不不，现在说的是跟牛老师说那个一个道理，
2: 嗯。
0: 不要把你自己能看到的东西只认为这就是山东的、
2: 嗯、
0: 其实这几道菜没准都不是山东的。
2: 你看看，
0: 因为只是山东产白菜，你加上麻酱就是乾隆白菜呢。
1: 现在这个吧也
0: 你
1: 也一言难尽。我跟哥我们去了一家很有名的老字号的，当然是在一个新的地方开的馆子，鲁菜馆子，吃的葱烧海参。
0: 嗯
1: 啊，是实话说啊、
0: 嗯、
1: 还没我们家那即食海参拿出来给送的葱烧汁弄出来的好呢，
2: 真的
1: 口感跟即食海参一模一样啊，什么糯呀什么 Q 啊，哪 Q 光弹了、啊、
2: 可是价格可真的不便
1: 宜、哎、价格还是那价格啊，这没办法。
0: 第一个你知道什么，这种馆子未必能长久，这道菜能卖得出去，这是因为吃的人多了、
1: 哎、是人倒是确实少、
0: 啊、哎，人少。第二一个，这种的方式厨师没有什么新的心意跟技艺、
1: 嗯嗯、
0: 他只是模仿。他比如说你拍了一个片子，夏老师拍了一个葱烧海参，哦，
1: 嗯，
0: 这海参整个的我也整个的，葱切段，哎，我也切段，黄一点我也能做黄一点。
2: 嗯，
0: 至于口味它胀发到什么程度，绝对是手把手教的，没有一个人去做的。就后半程是不是前半程都能做到，
1: 真的。所以好多餐饮老板啊，
0: 你们得看看、
1: 这个、未必也听节目啊，但是呢可以口传心授一下啊，就是你们在感叹市场不好环境不好的时候啊，
0: 你们想想
1: 稍把自己先找找自己的问题啊，
0: 你看
1: 别老想着去那儿弄券去那儿弄活动什么的，把味儿先做好。
0: 你看为什么说老菜里头那个小九跟那个京新做那京他们厉害、
1: 嗯、
0: 不是他们翻的老菜还在坚持，他没有炸丸子、
2: 嗯、
0: 他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
1: 嗯、
0: 对吗？他可能就是一猪脸肉，
2: 嗯，
0: 那这就这么几道菜，他为什么做的那么好？就炒了一虾，这为什么？
2: 嗯，
0: 传统不加乱七八糟、
2: 嗯，
0: 干干净净。什么时候叫炸丸子呢？我跟牛老师聊过，这是一个出口菜。什么叫厨房出口菜？就是所有的废料都没用用的时候，夏老师，求你了，咱开一个炸丸子吧，卖8块钱，咱卖出去，我把它做成肉馅，我不能浪费喽，是这个路子，它叫出口，
2: 对，
0: 知道吗？
2: 哎，这样，既然咱们上半时段说拿这糟，咱得做个肉、
1: 嗯、
2: 啊，最后咱们就
1: 做个肉吧，
2: 教做个肉吧，
0: 嗯，糟，糟醉的吧，还是糟醉吧，
2: 可以、啊，
0: 最简单的，
2: 好啊，
0: 弄个鸡。
1: 好，
0: 鸡肉啊，其实现在市场有很多鸡腿好的自然化冻，化完之后拿清水加胡椒加姜加料酒煮了，煮多少20分钟，拿签子一扎，中间稍微有点血出来，放凉，淋点酒，然后呢糟卤呢是1/4的糟卤，半瓶黄酒，隔水熬，加上香料桂皮香叶八角，然后加一点点冰糖，给它放凉了，把这鸡腿搁进去，浸48小时，长就张嘴了，浸3个小时，咔咔一斩，就是糟醉鸡， 在家里特简单。
1: 这么短的时间，
0: 底下搁点
1: OK 了，
0: 搁点什么？刚才哥说那叫什么豆摘了，然后把那豆煮了，焯了水也搁里头浸着。哎，完了底下打个底儿，然后把那鸡铺在上面，这事儿就成了糟醉鸡。
1: 哎，
0: 完了加毛豆。你看
1: 今天的节目其实就是那个料水儿，
0: 对，
1: 您把那个记住就行。其实相对来讲也比较简单，就算您隔水稍微煮煮也不算难。
0: 鸡肉煮过火了也没问题，它也带着骨头也能吃。嗯、但是毛豆可不能煮过火，
1: 哎，毛豆
0: 焯绿了就可以搁里头，
1: 是
0: 冲凉水。
1: 所以，哎，
0: 生熟一定要分
1: 开。那再问您，就素的这个汁儿和这个肉的这个汁儿，其实我可以用同样的做法。
0: 同样做法，但是一定分割。你知道为什么分割吗？
1: 但是分开了、
0: 啊。分开，因为为什么？好比说，我们做猪的内脏就油都多，你怎么清理它都多。你洗完了，它是脆了，它温度3度到5度之间，哎，铺个冰，你吃着好吃。但是你要搁笋，要沾上猪肉的东西，尤其在冷的情况下，分不出来。
2: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分开的。
2: 对对对，
0: 做醉笋特别好吃。
1: 醉、
0: 把这笋切上前，焯完了之后，这个搁里头巨好吃。哦、你放凉了巨好吃，
1: 吃完口才都好了。
0: 哎，开玩笑，
2: 笋
0: 特别糟笋。
1: 哎呀，好吧，今天关于糟啊，咱就先聊到这儿。真的不复杂，
0: 不复杂。
1: 建议各位，如果您说哎呀我没听清楚那汁儿怎么做，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大概半个小时，您到听。听听 FM 找我们的节目的名字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回听一下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下半时段我们都有介绍。
0: 对，
1: 上半时段大概是在中间的时候15分钟左右的时候您听一听，就按照陈静老师这方法，只不过量稍微加大
0: 点，
1: 看您糟什么，您可以先糟那么一盒东西试试。花生毛豆，其实所有今天小海鲜没怎么说，
0: 皆可糟，就是
1: 皆可糟，
0: 对，
1: 就真的是泡里就得。然后您说泡多长时间？您过3个小时您就尝尝。
0: 对，
1: 没毛病吧？
0: 一共搁3道，吃没
2: 了。
1: 真的，您过会儿就尝尝，过会儿就尝，您就自己就知道哦。这个因为每个人买的卤不一样的，对吧？来吧。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今天推荐这糟真的是好东西，大家可以试一试在家里边。天气也越来越热了，您家除了换糟，不是，您家除了开始糟东西了之外，被子换了吗？说到好被子呢，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好多人都很喜欢，也很火爆。这一次又升级了，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且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夏被。今天给大家的福利就是有机真蚕丝夏被，限量就100条，339，平时的吊牌价要1999。蚕丝夏被今天有100条的专属福利，您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3个字蚕丝被，非常实惠的价格，2米乘2.3米的。

0: 面子，背面是拟真丝的面料，大约啊加上背面是4斤左右的重量，而且很多颜色您可以选择，平时这个价格最多也就买个化纤被了，但是今天的价格直接拿下100%的蚕丝被，库存不多，就100条啊，售完即止。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蚕丝被下单抢购就可以了。记着下单之前要添加客服微信，加上他的微信呢，就可以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另外，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也已经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们啊，广电行业的从业者们，自媒体达人们都可以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等着您来。得嘞，今天那个糟香美食真的建议各位啊，好好的在家里边尝试一下。
1: 对，
0: 如果您爱喝口，又觉得那老吃花生豆啊，有点腻味，您试试这糟香，我觉得真的，您做一年，您几乎以后每年都做，因为确实简单，且它那味儿确实独特。
1: 是，
2: 对，它还是独特。还有一个小海鲜，小海鲜就是你就是柠檬加盐。焯个水就行了，
0: 啊、对
2: 就完了，再给它放凉了，完了拎点酒给它搁里头就行。
0: 好好，
2: 就最最快的方式，好吧？
0: 嗯，谢谢阎王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
2: 这外号刘大人形成了，
0: 明儿见了，朋友们，
1: 明儿见。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9: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0: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9: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8: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1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9: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8: 假如森林会说话，
9: 我们共同请它
8: 把绿色留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点来关注路况信息。南五环旧宫新桥东侧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大兴机场高速小白楼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二级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

0: 88.5。
1: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温度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今天夜间北京地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三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广播剧《汉水人家》第二集。
1: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倒逼我们把水弄干。

0: 来监督我们是真的。
1: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不就是为了男神水漂？
2: 哎呦，大家伙怎么能这么想呢？
3: 挺好的，开诚布公，把心底的委屈困惑都说出来，让大家说完。牛也说出了部分人的疑惑，特别好。咱们作为纯送水区，南水北调对我们本地而言，到底有没有好处呢？
4: 就是纯义务奉献呢，
2: 有啥好处啊？
3: 大家想想啊，我们花大力气去治水，得到的一库清水是被北方拿走了吗？是我们就没有水了吗？不是啊，好水还在我们这儿，绿水青山是谁也带不走的。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提一定

0: 山改造问题。
1: 您打算怎么改造？我们这儿的河滩到山坡是25度角，土壤厚度薄，存不住水。之前大家从汉江取淤泥，一担担挑到山上堆积成田，才能种一点点庄稼。如果遇上天旱，还要挑水上山培土。
0: 你们眼里看到的是荒山，但在我这个水利人的眼里啊，看到的都是山水资源的优势。我考察过，这坡地啊，距离汉江只有300米，河谷日照充足，水源充沛，含沙石的土壤滤水性极佳。你们知道吗？我们和本地政府啊，马上就要投入经费，进行一轮大范围的土地改良。
2: 改良
3: 土地，
2: 那可以
4: 呢。这个实在啊，
0: 一方面通过流域治理、石磨化治理改良土壤，保护水土；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结合临水和坡地的光照优势，去寻找优质企业带项目来开发山地，发展我们的林业经济。哎呀，
5: 我们试过了，
6: 地不行，果子卖不出价格呀。
1: 我想起一

0: 真的吗？那太好了。
1: 好啥呀，油橄榄要5年才能挂果出油，5年呢，这谁等得起
2: 这么久啊？
3: 5年，
4: 既然是生态项目，眼光就得放长远一些嘛。牛爷，您知道吗？油橄榄树如果种活了，可以生长1000年呢。
1: 还千年等一回呢。欧阳市长，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你挂枝1年拍拍屁股走人了，水乡任期到了也可以回镇里，给我们村留一堆烂摊子，我们咋办？你们慢慢谋划你们的什么绿水青山吧，我干我的，咱5年后见分晓。不对，是千年等一回，你们呀就慢慢等啊。

0: 他想和家乡，
1: 喂，

0: 见人家在里边说话了吗？还问？
1: 要讲礼貌嘛。
2: 牛爷，牛婶儿，你们别着急，欧阳市长已经了解到情况了。市委市政府呢，成立了一个指挥部。

0: 我在秘密基地里种油橄榄。
1: 啥？
2: 种油橄榄？你？
0: 上次培训发的果子。
2: 你傻呀？种它干嘛？
0: 他们说油橄榄种好了，

0: 就特别自豪吗？
1: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如此大跨度的水资源调度、区域协调？也只有我们中国了。期待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顺利通水的那一天。
2: 2012年1月4日，大雪。
1: 希望我正在尝试种植的油橄榄方向是对的，这可是个生态项目。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汉水人家》第二集。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

0: 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创信息。
1: 好，13:31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二环高明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东三环农展馆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建国路国贸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另外，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但是搬迁它不是工作的结束，爸爸还有很多没有做完的事情。
1: 那爸爸去世后，最后一户牛爷家不是同意搬迁了，还有什么工作没有完成？
0: 移民搬迁、移民村的建设是一项延续的工作啊。对爸爸来说是同一件事儿，是同一份承诺，妈妈得替他去完成。
1: 所以如果爸爸没有离开，这份工作日记还会继续。
0: 一定是这样的。
1: 所以妈妈，你来到浪花村

组织男生搬大石头，江湖术苗。

0: 我们又建起了油橄榄产业，加休闲游，加文化体验，加科普，加创意教育，加艺术酒店，加民宿的生态田园示范综合体。而我们的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也被全国推广。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二期产业园正在积极的申请碳磷带。
1: 这碳磷带是什么呀？
0: 简单的说呀，就是用植树造林预计可以实现的碳汇收益权来质押贷款。
1: 这也能贷款？
0: 如果首批900万的贷款批下来了，那咱们基地还可以。

0: 家有聊不完的往事，道不完的新变化。
1: 哎呀，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
1: 哎，别坐着呀，把酒打开！
2: 打开，打开，来来，过年，过年！
3: 外迁十年了，每趟回来，家乡的变化都好大呀。你看这空气越来越清新了，感觉喝的水也更甜了。

0: 不过得提前一周预定位子哦。
1: 今天这么火爆啊！
2: 这都得谢谢北京人民对库区移民的支持。
0: 哎，你们都是南水北调的移民呢？
2: 是的，这个展销中心还有浪花餐厅里90%的店员都

0: 创信息。
1: 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园桥的南北双向车多，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断续车多。另外南四环的公益西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呢排在了大红门桥。我们再来看东二环的光明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也造成了后车偏多。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

0: 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车，尤其是没有超过六年以上车龄的车，它是因为散热不好，做个清洁就好。还有家里边那空调也一样，家里边的空调那室外机，有的时候空调制冷效果不好，拿高压。

0: 大多是什么，都是开始下雨，很多车都出现天窗排水孔堵塞，前面堵了，遮阳板附近会有这个明显湿的痕迹，后边堵了，尤其是 SUV 车型 Q7 Q5 Q3 这些车型，直接是进水以后它是后备箱，您没事的时候，尤其是这些车型，把后备箱的这个地毯掀起来看看备胎槽里边，很多车车主是自己没有发现，等着不了车那一刻，我们搭电的时候才发现备胎槽里边全是水，其实已经漏了很长时间了。我的视频里边也拍了一些，那千斤顶都生锈，都上边都长毛了。
1: 哎，那少卿，像你说这种漏水的情况，是每年我定点儿是吧？定时去定期的清理，还是说不？它之前也有一些预兆。
0: 越是不用天窗的，每年我的建议，一到了这个雨季，一定要把天窗前边的排水孔及时的进行疏通，因为天窗你越不用，它越容易流水槽里。

废气阀坏了，曲轴箱的负压不对，会引起轻微的烧机油。严重的烧机油大多是活塞环油环卡滞，就是油环被积碳卡死在环槽了。这些车不超15万公里的，我们可以通过免拆来处理，但是对于一些公里数特别大、年头特别长的车，它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那个就是我们检查以后能。

0: 它喷到内饰的表面，而且汽车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我们知道在家里边有时候喷吧，它是往这个空气里边一喷，然后那个味儿是，尤其你要不通风的话，对人的身体我觉得是有伤害的。
1: 嗯，
0: 车里边是封闭空间，我不建议用那个。
1: 对，
0: 嗯，
1: 你可以在车里头挂那种蓝灯。

0: 否则跑高速的时候水温表它会出现偏低的情况，这个偏低的情况对发动机的磨损是非常大的。
1: 刚才那哥们儿说我还想把车升下来呢，底盘我也想喷喷，少卿说了那玩意儿。

0: 你可以这样，前期投入多一点，后期呢保养捂的换油什么的就上少卿车服，这样把钱再背回来。
1: 同年的奥迪 A6 3.0T 的不要买， 3.0T

0: 都是动力总成都是故障率最高的。
1: 嗯，
0: 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车越高端是不是质量越好，真没关系，这个车啊越高端有的时候要买不对的话它真是问题越多，
1: 嗯，
0: 烦心事儿也会越多。
1: 这就跟上饭馆似的、
2: 嗯、
1: 对吧，你翻着翻着翻着翻着，哎，这菜怎么这么贵呀、啊、
2: 嗯，
1: 说点一个吧，那未必合您口味，
2: 是
1: 未必好吃，就贵的不一定就好吃。
0: 嗯，
1: 啊，你说安利上的那些汤啊、
2: 嗯、
1: 有的咱还真喝不惯，
2: 真是、
1: 啊、苦不拉几的、
2: 哦、来来来，这节的最后再说一下咱们家的直播福利。
0: 嗯，我们的直播福利是只有在2点到3点的直播时段才会送出，就是您的是德系车，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都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来预约，只要是预约成功了到店就可以享受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9折优惠。北京4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座。

0: 错儿，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

0: 关的联络线，京通快速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路段的东向西车多，蔡慧英南路的南向北进城方向车多，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南段的北向南流量偏大，其他各条联络线目前通行基本正常。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9999。
1: 你以为的经验

0: 哎，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1: 我是王维。
0: 那么继续请进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来为大家的德系车进行维修。来，少卿，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0: 好嘞，那么咱们闲言碎语不多讲，直接步入主题，因为少卿来了，问题都特别的多。刚才广告的时候也没闲着啊，一直在为网络前的网友在回答问题啊。那我们联系的方式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

多侧方停车的车主，尤其是右后方倒车的时候，车轮都顶到马路牙子还给油呢，这个车轮就怕斜着顶那马路牙子，而且憋的那个劲儿是特别大的，特别容易让四轮定位的数据变形了，哪个轮变形哪个轮会出现啃胎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啊，一定是四轮定位数据有问题，如果啃胎特别严重，我们建议先

一个是看胶套，一个要看什么上控制臂的球头，因为下臂特别的粗，特别憨，下臂球头一般不爱坏，一般容易坏的是上臂的球头，那个球头有一些间隙的话，在轻微的颠簸路面能感觉到噔噔噔噔噔噔这种小的晃亮，会有把这个噪音会传到车里，把这两块。

0: 老咯噔咯噔的。他说就害怕是变速箱的问题，维修大概要多少钱？
1: 因为保时捷凯宴它标配的都是全时四驱，标配四驱系统，有些超过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会出现什么传动轴，就是我们的传动系统，你看它是有差速器，有传动轴，有变速箱，变速箱又有分动箱等等，这一系列每个如果每一个节点产生一点点间隙，就会出现什么收油一加油咯噔一声，收油一加油咯噔一声，在换挡的时候会有一个间隙和旷量。如果只是有间隙和旷量，对于保时捷凯宴这个车型来说很正常。同样的车型还有途锐还有 Q7 都有这个问题。一种是属于传动系统产生的间隙，那个对车行车安全对于舒适性来说稍有影响，但你要说它有没有故障，严格来说不算故障。但是如果是在换挡的一瞬间有冲击，那是属于变速箱的换挡冲击，那个要看什么，第一节气门脏不脏，第二发动机漏不漏气，第三就是变速箱本身是不是因为里边变速箱油没定期更换，或者变速箱本身有故障了产生的换挡顿挫。
0: 好，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13年的奔驰 A260

来来来，那绍兴呢有四家店，这位呢他也说了一下咱们西南的这家店啊，他说上周呢特别忙也没时间，周末呢也加班，然后呢刹车片吧报警了，然后我就去咱们那。

0: 2017年的奥迪 A6 3.0 机械增压的旅行版，现在油耗特别高，怎么办？
1: 2017年的 A6 3.0T 油耗，那一定是比过去的油耗一下高出一大截儿。这个原因您查两个方面，第一。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15:01来关注路况。西北三环三元西桥内环方向外侧车道事故，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集中，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金宝街金鱼胡同东向西方向，东单三条西向东方向，王府井大街北向南方向，崇文门内大街台机场大街正义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南三环赵公口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车辆注意避让。另外，东二环的光明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东三环金广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队尾排到了双井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温度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

他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这位用一生奔赴信仰的先辈，他跌宕壮阔的人生还要从湖南宁乡那个叫勺子冲的小山村说起。那时候的何叔衡在当地人眼里是个体面的斯文人，他在新市小学当教员，家里有田有米，他的父亲勤劳能干，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能把家里的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养的十头猪个个膘肥体壮。按常理说，

却格外投缘，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有一次，毛泽东和萧子生搞了一场不带一分钱的穷游，两个人从长沙出发，一路靠给人写对联换饭吃，走了几百里路，半夜12点摸到何叔衡的家里拜访。何叔衡推开门，看到来人是毛泽东和萧子生，非常惊喜，他笑着把俩人迎进了屋里，给他们热饭热菜，安排住处。也就是在那个晚上，几个心怀理想的革命者在这间乡下的小屋里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思想碰撞。他们探讨革命的出路，探讨中国的未来，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0: 一点米，亲手酿了一壶米酒，专程走了几十里山路，送到了何书恒的办公地点。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壶米酒是老百姓能拿出来的最贵重、最真诚的谢礼了。可何书恒却婉言谢绝了，他把米酒塞回李秀梅的手里。
1: 我是为群众办事的，怎么能收群众的东西呢？
0: 不管李秀梅怎么说，何书恒都坚决不肯收下。最后，他还把老人送到。

那个军官本来就没什么文化，听着他一通乱拽，头都大了，最后直接桌子一拍，让他滚了。何书恒听到这句话，心里的石头算落了地，可脸上还是那副迂腐的模样，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衫，迈着方步，大摇大

机掩护着何书恒他们往山上撤退。可年仅六旬的何书恒本来就已经连日奔波，体力透支，再加上山路泥泞，大雨

1964年，福建省长汀县委和县政府在何叔衡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何叔衡的挚友曾给他写下过这样一句诗：铁骨铮铮壮烈似，高峰亮节万年行。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陈涵，小剧场配音张帆，感谢您的收听。

0: 为进，
1: 价格以千余十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各个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

0: 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

0: 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请缓慢。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百岁风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岁风华，让我们来听李道雍老人的故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由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晨采制，于浩录制。
3: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不行了，嗓子不像年轻时候了。
2: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被李道雍老人读得铿锵有力，但他自己还不太满意。
3: 出自雪莱的《新风颂》。当时英国诗人在十八世纪啊，有两个比较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雪莱，一个是拜伦，这个都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时候都学过的。他的诗。
2: 2025年11月的一个下午，记者拜访了100岁的英语教师李。

0: 伴终生，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的诗作，李老现在还记得。上高中，老师曾让同学们现场将这首诗翻译成英文。李老的作业当时得了全班第一。
1: 唐代一个外文学的教授，叫我们从高二下开始

0: 场有预谋的逮捕行动已经铺开大网。6月1号凌晨，国民党军警持枪踏入了武汉大学的校门，抓捕老师和学生。李道庸当时上大学三年级，他回忆说，
1: 在6月1号凌晨还没天亮，国民党反动当局就派了大批的军警包围武汉大学。当时啊，抓了一些人，有老师还有学生，抓在个汽车上，抓了几张，那汽车还没开走，一些同学就去饮酒，想把那个师生饮酒下来，我就听到外面闹哄哄，我就出来。

0: 劲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新中国成立后，李道雍回到重庆南开中学当英语老师，回忆起当年给学生讲课的场景，李老讲了这样一件事。
1: 1952年，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当英语教员。正在我教书的时候啊，重庆有一个

0: 除了百国全书以外，有一个单独的编辑部叫图书编辑部。后来单位啊就宣布啊让我当这个图书编辑部的副主任，这是行政职务。在专业上啊要主编别的很多来稿，这来稿里面也有很多都牵涉到外文的。
1: 嗯，
0: 另外啊领导上又给我一个任务，他说我们自己得编一本书，编一本英语字典。
1: 嗯，
2: 到出版社工作不久，当时已经54岁的李道雍就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0: 这是当时大百科的一个社长讲的。
1: 嗯，
0: 你们要编一本字典。他说30年代，19世纪30年代啊，就上海有。

0: 一个词，
1: 嗯，
0: 都有造句，
1: 都有造句，
0: 不是说光解释一下就完了，
1: 嗯，
0: 还有的词啊，还有变异
1: 啊，变析是吧？就跟这个词可能有点像，嗯、这俩有什么区别？嗯、
0: 还有一些参考词，找一个啊，找一个参考词，因为你比如说这个词，
1: 嗯 ，weight，
0: 这个字就是重量，然后在参考词里面，我来加了，
1: 嗯，
0: 举重运。

0: 力有所下降，但是说起话来声音清晰洪亮，思路流畅。谈到长寿秘籍，李老的儿子李先生告诉记者，
1: 父亲啊很乐观，平时呢主要是自己啊想干事儿，愿意自己想做的事儿，比如说退休。

况信息。16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刚刚收到路况显示，这是在南二环的蔡胡营桥东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另外呢，还有西三环的莲花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

0: 这两代产品 OPPO 做的不够给力，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OPPO 推出的旗舰级产品呢是 Find X8 Ultra、现在不是 X9 Ultra 吗、Find X8 Ultra 当时的那款产品可以说是厂商宣传的所有的点说到做到，就是他宣传我们这个很好，等你用的时候发现不会比他说的要差，甚至可能还要更好，
1: 他完全是
0: 对完全是

0: 区别。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往年我会很喜欢很喜欢 OPPO 的这种我们叫哈苏大师色彩。
1: 嗯嗯嗯，
0: 今年这个色彩表现呢也有点开始温吞水了、嗯、就是你色彩不能退步呀，就原本
1: 至少应该保持之前的样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比如说像去年去年我就说一个他们能说到做到的，去年他们当时就说了一个、
1: 嗯、
0: 说我觉得长焦潜望式长焦镜头就要5000万就行了，我不要上2亿、
1: 嗯、
0: 那会儿可是一片都是2亿像素、
1: 嗯、
0: 就他们家是5000万、
1: 嗯嗯、
0: 然后呢但他说

0: 越清楚了、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当你的像素密度又极就是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1: 嗯，
0: 单个像素密度已经小到它不足以感光的时候，
1: 嗯，
0: 你的画质又开始下降了，
1: 嗯，
0: 所以总会有那么一个平衡点，
1: 嗯，
0: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平衡点在哪儿，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1: 嗯，
0: 从1250万像素到5000万像素，一定是像素越高越好，
1: 嗯，
0: 从5000万像素到2亿像素，
1: 嗯，
0: 现在也一定是像素越高越好，
1: 嗯，
0: 你说从2亿像素到8亿像素会不会更高？
1: 嗯、
0: 因为现在没人做、
1: 嗯，
0: 所以也没有测试，我们不知道，
1: 嗯，
0: 啊，但是我觉着，比如说。目前大家主流的手机厂商都已经选择2亿了、
1: 嗯、
0: 那就说明2亿确实是现在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一个不错的这种当然我们说的是旗舰机
0: 啊，
1: 因为很多、
0: 啊、对对对对，
1: 肯定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呦，你看我这现在还3200万像素啊，我不夸张，我手机就是不到4000万，所以就是还是确实感觉上是有一些这个、
0: 嗯、
1: 这个变化的。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焦距，还有包括这个变焦的问题，
0: 对
1: 啊、就是我你在这个
0: 焦距要提供的更丰富一点，
1: 对，
0: 它让你拍摄不同的题材会更多一些，所以你看，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很多咱们的这个听众。

0: 所以其实这就像我说的，他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就会面临着算力不足，就他的芯片的算力要差一些。
1: 嗯嗯，
0: 就是别人这个炒菜的火大，他的火就没那么大。
1: 嗯嗯嗯，这是一现实问题。
0: 对，这是个现实问题。所以其实前几年我一直对他会比较包容，但是我是觉得2026年了，就有一些问题是要解决的。
1: 我忍不了了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华为

广阔的世界、更高的水准的时候、我已经跟苹果说，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你不能不给我、你还是要把你想的东西喂给我、你已经落后了、我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从乔布斯去

0: 就像刚才你问说为什么上半年做一个下半年做一个，因为上半年是出一波产品，下半年出一波产品，但是中央现在只出一波，所以为什么他这次的评测在中间会显得比较弱势，就是所有的都是现在的最新款，荣耀是拿一个老款的过来比，
1: 就是但是就是我现在能拿出来的最好的就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
1: 这个、
0: 对，所以他很侧重的就是，我也从废墟星建起来了、我先把画质做出来，所以在去年的评测中，它的画质真的是最好的，已经排到第一了，那今年他别人家
1: 要进步
0: 要进步
1: 的，
0: 所以他就又下来点，包括、

嗯，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和这个我们待会还有一个欢乐购物时光啊，所以呢先上半时段先到这儿，待会跟潇潇呢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持续为大家开放，比如说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自己拍摄的这个照片，比如说光影捕手拍的这个月亮啊，还有包括

0: 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

元两件。今天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短袖，是短袖啊，不是 T 恤，是关键词短袖，扫码添加这个福利官呢，就会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专享会员专属的福利，满199还能够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平均一件呢不过100块钱，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号到 5XL 这样的一个非常全的尺码啊，黑白两色随心搭，全网最卷的价格了，只有我们敢给大家这样的福利提示。

0: 总共用了37个小时。
1: 哦，
0: 37个小时睡觉肯定没睡。
1: 嗯，
0: 补给呢，喝水吃东西呢，也是少之又少，
1: 嗯，
0: 对体力是一个极高的一个考验。
1: 嗯，再喝不能太大。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当我们在那么高的这个海拔的时候，其实你就算在那儿坐着，体力消耗也是很大。
1: 嗯，
0: 所以你看，当我们的设备轻便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它在某些情况下。

0: 环一拧嘎啦嘎啦嘎啦，好多人说不实用，
1: 嗯，
0: 是我也觉着作用没有什么，但我就喜欢拧的，拧的我就开心，
1: 我听到这个声音就
0: 情绪价值就很高，
1: 对，
0: 然后它上面挂了一个莱卡的标，
1: 嗯，
0: 那个莱卡标我看着我就开心，
1: 嗯，
0: 然后呢它有

0: 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

0: 毫米的还要小，
1: 嗯，
0: 就还要好携带，
1: 嗯，怎么做到的？
0: 嗯，然后呢，对焦、防抖，
1: 嗯，
0: 表现都更好，
1: 嗯，
0: 哎呀，尤其是我加上这个自动运镜之后。我想对哪儿对焦对哪儿对焦，
1: 嗯，
0: 这有只鸟，我点一下，它还能跟着这只鸟跑，这只鸟再来回动，它这个对焦点会跟着它走，
1: 嗯，
0: 这个其实像 OPPO 它就会老失焦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再者一个呢，我装上这个自动运镜，我的这个。

0: 能够突破它的天花板的。
1: 嗯，
0: 是的，我教摄影这么多年了，直到最近几年有 AI 了，我才突然发现摄影不该我来教，摄影应该器材通过 AI 的助手，他去教你，然后你才能够越。

0: 有点摄像头，然后跟那个转盘的那个电话那号牌似的过去，我还说这是怎么着？是我要这个转换他们，还是一复古的老的这电影摄影机的这种感觉啊？但是现在说实话，技术在变，很多的这个技术呢，过去觉得是流行，后来会发现，在实践当中它不是那么适用，或者说它不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所以呢也会摒弃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过去的优势的这个设计啊。
1: 对，
0: 所以呢
1: 一切都是变化。
0: 嗯，最后给大家来做个总结吧，就是也是预测一下。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呢。今天傍晚天空多云为主啊，有分散性的阵雨，北部、东部相对明显，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夜间到明天呢，会是晴朗少云的天气，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明显，山区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提醒大家做好防风措施，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多云转晴，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是5级左右。

0: 也加共享单车的方式。
1: 对对对，所以提醒大家，因为这几天的这个路面上情况好像这事故是比较多的哈，如果大家赶时间，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0: 轨道交通啊，再加上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你最后骑车骑了两公里有吗？
1: 其实也就差不多两公里，
0: 两三公里、啊、
1: 对对对，两二点三公里吧，差不多。
0: 刚才上直播之前，赵爽来了以后跟我那儿嘚瑟说，我跟你说，我最近就是因为经常跳舞健身、我现在

0: 有点，大家都知道那个欧姆吧，咱们原来学物理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拉成一欧姆一欧姆的那个运动。
1: 电阻是吗？欧米伽是吗？
0: 啊，就是那个欧姆嘛，就是短的，然后一个圆圈，然后再一个短的。

0: 日出啊，
1: 当然我们就是希望在付完费以后，这个分配机制要相对合理啊。
0: 啊，
1: 因为你交钱肯定不是直接交给这个创作者嘛，
0: 对，
1: 要通过平台啊，通过分账，希望创作者真的可以更多的拿到自己应得的收入啊。
0: 对对对，就最后。

0: 听众跟粉丝朋友爱看，那就是王道。我爱看不爱看一点都不重要，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人家主播可以说你不爱看，出门右转啊，你可以别看啊，对吧？
1: 啊，对，人要的就是这种真实，这种 real 的感觉啊。
0: 对，就是很真实，很真实。

0: 每次去看演唱会还会做一件事情，就差点扫脸扫不进去，我会化应援妆。
1: 啊、哦，脸上有花什么那些，包括绑那个同颜色的辫子呀。
0: 对，辫子倒还好，但我在脸上贴了好多的，就是我那个喜欢看的那个人的
1: idol 的脸
0: ，idol 的应援色
1: 啊、哦，应援色。
0: 然后那个星星啊、哦，贴了满脸之后，差点扫脸没扫进去。
1: 哦，
0: 对，但这些都是为情绪价值买单跟付费嘛，对不对？
1: 而且他化那个应援妆也得花钱的。
0: 嗯，对，
1: 也是到了那个演唱会的周边，然后有那些摊位像市集一样帮你来画的，
0: 对，
1: 是吧？
0: 所以现在其实在手机上面的一些 app 付费其实跟这种就是情绪付费是差不多的，
1: 线上线下它是一套的。
0: 嗯，特别好的一个减压的方式吧，我觉得啊、嗯、当然是在你不是被骗的前提下哈、啊、你说你这个付一次费就想下载一次反诈 app， 那可能确实是有点这个被骗的嫌疑了啊。
1: 那你哪次不是被骗的呀？你那
0: 没有
1: 修2000多集的修仙音频
0: 特别值，还挺好看的。
1: 就所以嘛，就是当他觉得自己开心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叫醒一个要装睡的人，
0: 就醒着呢。
1: 睁眼被骗，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啊曾经在手机上掏过钱的一些 APP 应用，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点赞。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花池西路南沙窝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东五环五元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17:33，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大家好，我是赵

0: 新地图已经汇集430余家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机构和企业，为师生、家长提供便捷可及的心智教育服务。
1: 来关注医保基金。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北京警方依托公安加行政执法的协作机制，围绕诈骗医保基金和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多次打击整治行动。北京市公安局今天通报，自2025年至今，全局共破获70多起相关案件，对400多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的钱袋子。
0: 啊，又是一年考试季，为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缓解备考焦虑，12355北京市青少年心理与法律服务热线于5月25号启动考试季心理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暖心的心理支持。啊，这个号码是12355。
1: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信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2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

0: 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的最大规模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啊。这大展呢，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是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本台等媒体。
1: 好，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过来跟我们留言互动，说一说那些让我掏过钱的 APP 应用有哪些。刚才呢也这个跟赵爽分享了很多咱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关注的，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啊，你的手机系统里面专门会有一个订阅这个栏目啊，
0: 对对对，
1: 在订阅里面点开看一看，你每个月在自动扣费的几十块钱、1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些付费的项目有哪些，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啊。该解绑解绑啊！
0: 对对对，那个连续包月的哈，就这个功能我还挺熟，因为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思自己花了多少钱的时候哈，可能会打开这几项，就是在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功能当中都可以看到，就是实实在在扣了款的。因为订阅它有一些确实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订阅项目嘛，但实实在在扣了款的，比如说微信有一个路径就是我的钱包，然后呢最底下有一个支付，然后你点开自动续费，你就能看到目前在微信上给你自动续费的一些软件。还有呢，支付宝

0: 某某课健身，它就是这样的。
1: 很多都是第一个月便宜，但是后面续费就没有那么便宜了。
0: 对，
1: 如果你想薅第一个月的羊毛的话呢，一定在这个第一个月付完钱之后，马上去 APP 解除那个自动续费。
0: 对，
1: 要不然一定会忘的。
0: 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说，我这个解除自动续费，它会不会扣我钱？不会了啊，就现在这些软件基本上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1: 是，
0: 你只要是你多动动你的小手，然后把它点开，然后把它给解除自动续费啊，基本上你的这个下个月它就扣不到你的钱了。
1: 还是要自己别怕麻烦啊。努力学习的小豆豆说，我的网易云就是黑胶会员啊，不然的话呢，美美的歌就听不了了。泰勒斯威夫特
0: 泰勒斯威夫特
1: 就知道你的这个刚需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他把这个会员就定到这个地方了，很正常啊。然后小丢同学说，那可多了去了，刷剧和综艺啊，爱优腾、酷、B 站、芒果，儿子学习和我工作都需要用 WPS， 还有百度网盘、剪映啊。他是那你看他剪映就是说他是工作的时候有需要就按需付月卡，音乐就是 QQ 啦，然后喜马拉雅呢，儿子还得听故事，每年。

0: 里面啊，有咱们这个一路畅通现场直播，
1: 我要注意表情管理啊。
0: 看一下小强，当我说是唱的什么时候没所谓的时候，你大家看一下，也可以回看一下强哥的表情。
1: 我同意大家勇敢的做自我表达
0: 啊，
1: 但毕竟在专业的音乐节目跟舞台上表演，还是有基本的水准和门槛的啊。毕竟庾澄庆都已经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0: 哎，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这真的很难评啊。刚才有人说困了啊，

路段在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五元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五环林翠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二环积水潭桥东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

0: 它里面有一个就是生成海报的，然后你像这种专业的绘图软件，它会帮你把人的包括他的头和他的身体全都抠像抠出来，因为美图秀秀本身就自带抠像的功能嘛，
1: 做的比较到位了，
0: 他会给你把人抠出来，然后把字幕给你上上去，并且设计一个非常有美感的一个，就是你感觉像一个专业的设计者设计出来的一幅图片。我只要是这个 SVIP， 我其实就不花钱我就出了这张海报，就现在这海报还在我朋友圈里，我表示真的非常满意。对，所以我觉得这类工具类的一些软件，其实你为它去付费，让它提供一些更高精尖的服务，是值当的。
1: 生成的速率，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对吧？
0: 非常满意。
1: 能否这个符合你的要求？当然像刚才你说的，其实在淘宝上接活帮别人做平面设计的这帮人呢，其实是 AI 进入到生活之后第一批失去工作的人。这真的是就是非常的现实跟残酷了哈。刚才赵爽也说到关于这个 AI 付费的功能啊，普通用户到底要不要买啊，在什么样的需求情况之下买，那如果有了付费之后免费版还能不能用，还是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收费项来了免费的服务会不会缩水，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央视新闻啊采访了法律问题的专家岳深山啊，听听他的解读。
2: 有了这个付费功能之后，那免费功能或者免费服务会不

0: 奇异啊，真是个和谐的家庭。音乐类的，我用 QQ， 闺女用网易云，我老公听我们俩唱。哦，这点你老公省钱了，
1: 让老公付费吧。
0: 剩下的比较有针对性的 APP 呢，主要是我和闺女主要使用，都跟大家的差不多。你看，还是老公最省钱，家里面。
1: 对，因为有一些视频平台，它在一些剧播的时候会有云包场嘛，然后有些朋友是专门抢这个云包场，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月的会员服务啊，就这种也行，也省钱，就看您对它的使用频次。因为我现在发现，我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两三个月没打开了，但是每个月都是持续付费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如果你真的需要它，你该付费就付费。但是如果说真的当时是因为不管是冲动消费了，还是因为某一个事件，我去点了会员，结果后面你很久半年没打开了，
1: 对，
0: 每个月都在扣钱，那就确实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对，大家赶紧查一查，有哪些您可以直接取消包月了。
0: 实在不行后悔了，下个月再给它加回来不就完了吗？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蜻蜓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刚才谁要听粤语歌来着？
1: 来了，
0: 这么近那么远，我现在是真的很想找一个就是语言学习的软件，我找到了一个。

0: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偏北风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是六级左右，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二级，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0: 首农樱桃熟辣，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集体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食市集，5月22日至31日周末限时开放，首农享味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0: 是吧？应该也跟着，应该也跟着挺激动的吧？那种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确实，不光是会看这个球，还会去看一些这个周边。啊，我发现可能就是有的
0: 场内场外场上场下的是吧？
1: 对，他付费给情绪价值，他除了这个软件本身。

0: 以修仙结婴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充了某些卡牌游戏会员啊，可能有些朋友在说你们到底是在说什么。
1: 嗯，不是，懂的就都懂了，就 不懂的我觉得不懂的其实也是一种福气，好吧、
0: 啊、
1: 又省了一笔预算啊。
0: 对，因为凡人修仙传已经拍成电视剧了嘛，啊，当时隔壁台王靖宇也是看的非常的着迷啊，就是所以我觉得他
1: 是狐仙续吗？
0: 不是，
1: 最早是胡先煦演的吧？
0: 杨洋演的。

0: 桥出京，左家庄桥到四元桥啊。目前还有在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的玉倩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1: 首农樱桃熟了，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极品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食市集，5月22日至31日周末限时开放，首农享味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2: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与宗某一直联系的女性位置也不在鸡西市。男性用户充值的钱，平台和主播会按照比例进行分成。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多款交友软件涉嫌欺诈行为，在全国各地都有受害者。近日，哈尔滨的王女士在自己16岁儿子的手机中发现了多款交友软件，翻看内容以后，王女士非常气愤。
1: 很多女的主动打招呼，什么？

0: 有一个调查，就是说有70%以上的受访者就是在不知情啊、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哈，不知情或者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遭遇这种隐藏扣费，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你就勾选了，一勾选他就默认了，然后默认了你就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回收换新生，分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0: 基本上是各种会员都充了，
1: 嗯，
0: 百度网盘 WPS， 这是工作跟娃学习用的，这没什么可说的啊。这个京东平台的也是这个 VIP 的购物的，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像赵爽一样美图啊、美颜、
1: 醒
0: 图、剪映。你也是有八、
1: 哎、
0: 你也有八，你有八条 KPI， 感觉也有
1: 同道中人啊，淼淼
0: 也是个八条哈，
1: 嗯
0: 为了滤镜啊好看还充了。

0: 很少会去看它，你也没什么机会用它去发朋友圈发微博什么的，就真的是没用了。
1: 嗯，也不雷同，比如这张你是大笑的，然后那张你没有笑，然后这张可能你是侧身的，然后那张你是背影的。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听众当当他说

0: 解啊，就是因为可能付费呢有时候会有另外一方面的就是咱们说知识产权，包括说人家拍这个也是需要钱的嘛，
1: 当然了，
0: 咱们也是为了让创作者有一个更好的持续创作的源泉啊，就是所以有的时候

0: 个有手机、有平板、
1: 有
0: 电脑、还有车机啊，还有电话、手表，那都是不一样的价格啊。
1: 对，
0: 光影捕手发了一个，对，我不是你这个运营商，但是是类似这样的功能，就是可以看到未来48小时以内降雨云团飘到哪儿了。我是不是很荒谬？但是当我每次看的时候，我说，哎呀，要不下个月就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一定转天会。
1: 下个雨，
0: 或者说啊，过两天大家想约出去一块玩一下，然后反正有没有下雨啊？我觉得说这个还是挺有用的。
1: 我就喜欢看那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感觉。你说这也算是一个情绪付费了吧？
0: 我虽然话虽这么说，说你这个太悠闲了，但其实我是很羡慕现在这种你一个人的单身生活的状态的啊。
1: 自由自在生活，
0: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啊，好好保持。
1: 对，每个人都要有事业上的追求嘛啊，所以大家也可以一块来追求一下。因为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又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加。这赛程当中啊，会有超强的导师团队。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哈。京新高速

0: 用电的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0: 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

单色环之间最热门的项目加糖雅叙，我们就是稍微有点心不在焉啊，弄了一天的这个数据，就是加糖雅叙今天正式取得了它的这个销售许可证，

0: 那我不知道啊，那你要都领了，你没跟我说啊？
1: 我哪句话跟你说我今天工资十多万的？
0: 不是今天，是这个月啊。
1: 是不是有99是你给我包的红包
0: 啊？另外呢，这个500多万想买个新房二手房的话呢，特别是在国贸附近上班的话，这周末我们去的这个招商的璀璨时代，真的建议大家去看看。为什么呢？它第一马上就要。

结论再跟您说道理啊，就是结论就是，如果说您能往上购一步，去购到茂源的那个松榆里的新楼盘，叫燕云台，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燕云台我记着有130来平米的稍微小一点的户型，你往上够够有可能能够上，但我不确定，所以我跟您说往上是这个。然后如果说就是确实够不上，说实在话，我个人可能直接会去选择珠江地景的大一点的三居，哪怕是纯南向的，我觉得可能也会比东西向好一些，供您参考。然后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我简单给你讲一道理啊，就这些年，就咱往前推10年都

0: 近一点，这事儿你要自己琢磨啊。嗯，
1: 就这种总价一二百万、两三百万的房子呀，第一呢就没有卖不出的房，只有卖不出的价，所以你问我这个小区呢没有太大的价值，你得说具体户型多少钱。这是第一点，
2: 什么楼层啊、朝向啊，
1: 毕竟这种房子都是2000年左右的那种二手房嘛，物业费几毛钱等等的，基本是这种房子。

0: 门自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

0: 五方桥天一通。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

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都是持续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到夏天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化妆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闹心一件事哈，就是如果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出汗之后脸上出油之后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粉底就可以下单抢购。
1: 有你的时光。

这事儿看您怎么考虑。您要是老望京，就20年都住这儿了，打望京开始干，您就在这儿住，对吧？那我不拦着您该买买。但是呢，实际情况就是望京，因为它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是板块内没有地了，二是这区域里边，您说它有好房子可能吗？因为没地，对吧？但是外边呢，第一个您往乃西那方向，您800左右，您能买一个特别特别舒服的，到了这个天通苑东这板块的歇甲，特别特别舒服的一个四居。或者呢，您就去乃西买一个，就是上一个产品年代的第三代产品年代的这种商品房，我觉得至少都能一个环境更好。这事儿看您。

0: 九晚五，您放100个心，中午你也回不来，那娃子又有人看，那指定是老人的事儿。所以要跟我都，如果说，除非是啥呀？除非是您对孩子的未来的教育有一定的规划。要是这个东西您看的比较淡，我的个人建议石景山挺好，因为至少这个老人都在这边，然后能帮您带的孩子就方便嘛，对吧？
1: 嗯，反正供您参考吧。一个是石景山这个价格能买个新房或次新房了，而海淀能买个二手房。

0: 它的价格比新华时代要稍微贵一点，所以还是看您的预算，还要看具体的房子。您可以添加咱小秘书加 A 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数字05，我们呢会让接书啊，包括我们小秘书，包括我个人呢，也可以在群里呢，根据您的情况帮您去挑挑房，包括您拿到主意。俩地段有本质区别的，包括两个现在所剩的产品也有本质区别，供您参考啊。
1: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还挺羡慕这位朋友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多选房的这种顾虑和担忧哈，也不在意什么学区，然后也不太在意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配套设施，唯一的两个诉求，一个就是啊我能买得起，二就是这个离高铁站离机场能近一点。王总会羡慕这样的朋友吗？
0: 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看呢，每个人每个人的需求吧，咱不羡慕啊，羡慕半天了，咱不就是天天羡慕别人，天天羡慕别人了吗？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韩句话，大家买房本来是为一件开心的事儿，所以对于大家来看呢，多对比对比，挑一个自己合适的就完了啊，这个不要想太多，我们能做的就帮大家避避坑啊。包括江明老师，其实这俩楼盘呢，真的建议去看看，就现在的房子设计跟以前比的话，

0: 500万它是一个门槛，供您参考啊。
1: 嗯，好，这位叫 K 金的朋友问，现在是换房的好时机吗？想把大兴高米店的房子换到宋庄千张墅，原因是夫妻两个都在东边工作，一个在东三环，一个在通州，不考虑学区，纯自住，将来我也不想换房，这套房子我要住到老。
2: 你就是哥们儿，我先跟

0: 供您参考啊。
1: 嗯，好，来再解答最后一位朋友的互动哈。这位叫做8814的朋友就说了，是八十中学学区房40平，2022年单价接近11万，现在单价8万，然后呢？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路况信息，
1: 西二环

0: 我看着最新的消息是我们小区那孔雀呢，
1: 嗯，
0: 逐渐的已经适应人了。
1: 哦，
0: 原来呢，人看着他呢，他就在假山上啊待着，
1: 有点害怕。
0: 对，现在他已经啊，大伙儿看他吧，他也敢过来。
1: 哦，不怕人了，
0: 不太怕人了，因为没人伤害他。
1: 嗯，
0: 对。

0: 26号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的路线图，进一步细化了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跟实施路径。根据这个路线图呢，美国将会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呢，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三个阶段的任务节点。第一个阶段呢，是从现在开始到2029年，要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跟关键的技术验证。第二个阶段呢，是2029年到2032年，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个阶段是2032年和2032年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的科研活动。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应该就有人
1: 常驻
0: 在上面常驻了那月球基地呢，将会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呢积累经验。
1: 那我们呢也马上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老师。王老师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王老师，对于这三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啊，您认为现在的技术储备怎么样，可行性如何呢？
2: 其实应该说美国现在的这个调整应该可行性比过去的方案要更强一些。而之所以说更强，主要是因为美国它限定了比较严格的时间。那过去它的所谓重返月球实际上是包括了这个月球的空间站的。那这样一来，整个的工程实际上异常的复杂，而且最早在规划中，美国是把月球的空间站作为重返月球的一个先决条件，但现在先决条件迟迟的没有搞定，但是重返月球的节点可是要临近了，时间没有了。所以这次调整应该说是本着更务实的态度，向着重返月球迈出了这样的做的更切实的计划的一步。
1: 那从每一个环节的具体任务来看啊，那目前水准是怎么样的，准备的如何了呢？
2: 其实目前来讲，如果依托美国现有的航天能力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希望实现的。因为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那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无人探测器先上月球做选址啊，一些技术验证啊，包括做一些测绘规划。那无人探测其实美国是过去实现的，能实现的，而且在火星上现在美国的无人探测也实现了，那在月球上做这个工作应该是难度不大的。第二个阶段可能有挑战性，第二个阶段因为是做一些工程技术的储备和验证，比如说甚至包括一些工程的实施，因为你要上人，你要建基地，那起码这个房子得先建，你得先有房子才能上人。那房子还是小事儿，那么有了房子之外，你还得有配套设施，比如说你能源怎么来呀？你的生活物资怎么来呀？是就地解决呢，还是全靠地球补给啊？通讯问题怎么解决？你跟地球还要有一个远程通讯的问题，因为你一旦要常驻科研人员的话，这些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复杂。那这个阶段，美国要做一些过去没做过的工作，比如说试着，就像我们原来咱们网上大家比较热切关注的一样，在月球上怎么建房子？那你建房子之外，能源怎么提供啊？你是用太阳能，你还是用核电，你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包括月球上一些资源的开发，你得有一个技术考量。所以这部分工作呢，相对要复杂一些。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前面的工作都踏实了，房子能建了，这个通讯设施也能建，那能源也能保证了，这些设备全部齐备之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航天员带着这些装备直接上月球，那在月球上就能建立永备的，或者说有人常。

0: 建一定不行，但是这个时间恐怕兴建不够。
1: 嗯，
0: 如果要实现这么野心勃勃的这样一个目标，恐怕兴建还得需要更多的时间。
1: 嗯，好的。
2: 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预算会很吃紧吗？
0: 现在这个方案呢，应该说预算比过去呢要节省很多。
2: 哦，
0: 过去大量的钱。

0: 月球，但月球是没有大气的，所以它是不靠旋翼飞行的，是靠推进剂点火跳跃的，就是每次跃起之后换一个落点，每次跃起之后换一个落点，
1: 蹦着飞。
0: 而且它呢要在阿尔特弥斯四，载人登月任务之前到达，要给这个着陆点拍高清的照片，勘测土壤的力学环境、光照条件。

0: 音有问题
1: 啊、
0: 哦、啊！后来呢，人家监管部门说了没有问题，
1: 嗯
0: 啊，那双汇又解释呢，那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哦、没有按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
2: 嗯，那他们没有责任吗？
0: 啊
2: 啊，上游吗？
0: 上游
2: 那不是得交到这儿来吗？
0: 休药期的意思啊，
2: 啊，
0: 就是你用了这个药之后得停段时间，
2: 嗯嗯、
0: 得让它代谢掉，
2: 代谢对
0: 对吧？但如果你用太多了，
2: 嗯，
0: 或者你这个时间太短了、
2: 哎，
0: 那可能就排不出去啊，
2: 哎、
0: 就检测到了，
2: 嗯，
0: 啊，这次就查到了37.5倍，
2: 嗯
0: 啊，那双汇方。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就有一种
0: 啊，
1: 特别的感觉，
0: 哎，是是，而且平等的浴室嘛，
1: 平等的
0: 啊，对吧？都是在这洗个澡，
1: 啊、
0: 是吧？跟你社会地位有多少钱没关系，
1: 是
0: 啊，对吧？
1: 不，没有包房吧？
0: 好，那包房完了，这人就不平等了。
1: 大学的浴室嘛，
0: 嗯，
1: 不是你老去的
0: 啊？什么呀？我去的呀，
1: 其实有些

0: 的琐碎的，用生活的日常，
1: 对生活的小片段，
0: 哎，
1: 为校友接风洗尘，
0: 跟朋友恩断义绝，

0: 某付的钱，俩人一样拿了一张，
1: 就四十买两张。
0: 结果出钱的张某呢没中奖，古某中了100万。
1: 哇，
0: 张某啊又支付了20元抽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
1: 因为古某运气好是吧，
0: 中了500。
1: 哎呦，这古某黄金手指啊。
0: 古某自行支付20元抽取一张，没中奖。
1: 哎，看来就得刮别人花钱的啊。
0: 那么这个现场呢，彩票让说呀，得拿这身份证兑奖。这古某呢，送张某回家以后啊，就自己兑奖了，中100万呢，缴20%的税，得了80万。

0: 于涉性行为，
1: 嗯，
0: 买的是中奖机会。
1: 对，
0: 开奖前呢，每张彩票中奖概率是平等的。
1: 嗯嗯，
0: 张某啊买两张，允许古某抽一张。
1: 对，
0: 没有制止，
1: 嗯，
0: 就视为把中奖机会赠与古某了。
1: 哦，
0: 哎，你要不愿意，你得拦着。
1: 嗯，
0: 你别刮。
1: 我花的钱我自己刮、
0: 哎、我自己刮，或者咱说清楚了啊、
1: 嗯、
0: 你是替我刮的，
1: 是
0: 对吧，你都没有、
1: 嗯、
0: 那这个那对不起。另外呢，古某中奖之后呢当场没有提出异议。
1: 哦、
0: 啊、
1: 比如你说你这钱到底该归谁，当场商量
0: 也没表示。
1: 没有、嗯、
0: 啊，综上所述呢，这钱还归古某。
1: 哦、
0: 啊、张某的诉讼请求呢被驳回了。
1: 哎呦，你说张某这多憋屈啊。
0: 啊
1: 啊，古某法律上获得了这钱以后，是不是还能摆脱一个朋友的烦恼啊？
0: 哎，
1: 俩人就估计就断了呗。
0: 哎呀，怎么说呢、
1: 嗯、
0: 这确实考验人性。
1: 对，就是法理上说不了、哎、
0: 是吧。
1: 嗯
0: 嗯，其实这也看出了你的人性啊。
1: 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
1: 啊，我一局外人啊。
0: 是，但是呢，就是你这话里话外啊、嗯、大体上就表现出了你的格局也就到这儿了。
1: 我说什么
0: 啊？你不就是说吗、嗯、这个一分钱不给就对了，还摆脱了一个不好的朋友。
1: 哎、我什么时候说不好的朋友？我
0: 说不说了吗？
1: 我代表我支持他吗？我只是说这个人在他的品德范围和价值判断里，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啊、
1: 我并没有说我羡慕他呀、啊。
0: 你不用找我。
1: 哎，你这人真
0: 的
1: 心太脏
0: 啊！
1: 我跟你说，要不得肠炎呢。就吃脏东西，说这种话啊。
0: 但我脑子没坏啊。
1: 这个典故我们朋友不懂 啊。
0: 这个就是很多人呢都能接受朋友比自己运气好
1: 啊，
0: 但是很难接受的是呢，
1: 嗯、
0: 我出钱你改命。是吧、
1: 嗯、
0: 所以在刮刮乐面前呢是没有永恒的朋友的，
1: 嗯，
0: 只有永恒的，
1: 嗯，
0: 这注算谁的，
1: 哎，
0: 是吧、嗯、但是呢我就说呀。

0: 某不是你吗？
1: 又回我这儿了。哎，郭某比我狠多了，人都四次，
0: 他哪有你狠、啊？
1: 人四次把奖给对了呀。
0: 要是你的话，可能张某当天晚上就消失了。
1: 哎，你这过分了啊！这就刑事案件了啊！真是，哎呦，咱是不是必须得进？
0: 没有没有，
1: 还、啊、没有是吧？
0: 还可
1: 以说啊，
0: 没事啊。
1: 内心愤懑上法庭。
0: 斗志昂扬上考场。
1: 最近呢，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恒越实验学校啊，一场极具地域特色的烟火仪式啊，为要踏上高考征途的学子们呢减压打气啊。学校呢架设了211米长的烤炉，现场烧烤啊，烤羊肉串。211米呢，呼应211工程重点高校概念，用烤好了就是烤好了，烤伤了。就是考上了，哎，来一个谐音梗，哎，传递对学生的祝福与鼓励啊！大家如果想看看现场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回复两个字“烧”。

0: 宠物店的啊，这个友好主题店呢，小狗上桌吃蛋糕，
1: 那视频我看了，
0: 引起了争议。
1: 是的，是的，
0: 大伙儿就觉得你这个画了专属区，餐具会不会混用啊？
1: 哎，
0: 这宠物行为可能也不可控，另外可能还有毛发、皮屑的过敏问题。
1: 是，
0: 现在呢，去年九月开始，现将近半年多的时间吧，就决定就结束了
1: 啊。主要还是得罪了很多不喜欢的人吧，是吧？大家有的确实接受不了啊。
0: 得罪这个词儿是不是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1: 就是让很多消费者不悦嘛。
0: 你这么说倒也没错啊，但是我感觉好像得罪这个有一种主观上那些人在找茬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但是怎么做都会让另一方有些许不满，这是肯定的。
0: 就反正，哎呀，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摆在那里。
1: 对，
0: 可能双方呢都有自己的诉求，但是呢，现在确实呢，他无法平衡，
1: 是
0: 决定呢取消，取消哈，
1: 取消，
0: 我们也看一看啊，现在啊，比如说在国内的立法层面啊，对于这些问题呢，有一些城市也有一些管理规定，
1: 是，
0: 比如修订后的《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呢，就明确规定了，除了导盲犬之外，商场、餐饮、医院、学校、公共交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
1: 啊，犬只
0: 商家违规要直接受处罚。原来呢说法呢，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就是原则上哈，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弹性给没有了，就是一刀切了，
1: 除了导盲犬
0: 是不能进的啊，这个是上海方面。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北京市那常委会啊，也审议了北京市养犬条例的修订草案哈。那这里边呢，对于这个问题啊，也是有所涉及的。我找一下这个方式啊，这个
1: 其实刚才你说上海那儿，我还想呢，这主要就是说到犬只了哈。
0: 对。

供某项特定服务，然而如果我提供了某项服务消费者不满意，那么会对整个品牌产生很多连锁的不良效应。站在天平上的话，那我肯定是选择这个事儿我不做。并且其实现在携宠吃饭主要还是带狗狗的朋友们，宠物接待这个事儿放大了，如果狗能进来，那我家兔子能不能进来，我家仓

0: 啊，这样吧，我们呀不收你钱了，
1: 嗯，
0: 还报销住宿费。
1: 哎呦，是不是看到他影响力了？
0: 但是你得坐这观光车进，这博主还是不同意。
1: 嗯、
0: 最终呢，他签了一份免责承诺书，
1: 嗯，
0: 开车就进去了。啊，那后来呢？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呀，我们看到陆续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
1: 嗯、
0: 首先，景区降价了。
1: 哎，
0: 嗯，这观光车呢，原来是120呢，现在呢、
1: 嗯、
0: 变成96了。
1: 是。
0: 啊，游览车呢，全程70呢，现在变56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让旅游博主进去这个事儿是错的、嗯、
1: 哦，
0: 是工作失误
1: 哦，就应该不让他进，
0: 对，
1: 是吧？啊、嗯、
0: 啊，
1: 执行标准。
0: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路、
1: 嗯、省道，
0: 哎，这有一部分是省道，
1: 嗯，
0: 你不应该收钱，
1: 嗯，
0: 啊，你为什么收钱了？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呢，工作人员的回复呢是说，我们这个是有依据的，我们这个省道已经纳入了风景名胜区的道路规划
1: 啊、
0: 嗯、啊，有文件，有批复，
1: 嗯
0: 啊，至于是否合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我们说合不合法也不管用
1: 啊，得问公路部门、
0: 哎、建议询问
1: 嗯
0: 司法机构和发文单位，
1: 嗯。嗯嗯，
0: 那甘孜州的文化广播电视跟旅游局说呢，景区确有38公里属于省道。
1: 嗯，
0: 啊，那记者追问，收费合不合理？
1: 对，
0: 工作人员说，建议打12345咨询或投诉。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价格就得问发改委。
1: 嗯，
0: 发改委呢婉拒了采访。
1: 哦、
0: 那自然保护区问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 嗯，
0: 回复说呢，这事儿跟我们的业务呢关联不大
1: 哦，所以那也回答不了啊。
0: 截断省道的问题呢，建议向交通运输局了解。
1: 嗯，
0: 收费合理的问题，建议向文旅局或市场监管局咨询。
1: 嗯，
0: 文旅局说了，打12345不用问了，
1: 哎，
0: 就问交通运输局吧。
1: 对啊，
0: 交通运输局说呢，建议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
1: 啊，
0: 市场监管局说呢，我们主要监管景区是否明码标价，
1: 嗯，
0: 啊，是否超过发改委定的价格范围，
1: 哦，
0: 至于线路是否合理，
1: 嗯，
0: 相关部门仍在处理当中。
1: 哦，
0: 嗯，当然今天我又看到呢，景区又回复了，说我们这钱呢，你不能说收的是路费，
1: 哦，
0: 啊，我们这个叫大巴服务费。
1: 但是这个服务费是你必须要接受服务啊，
0: 啊，
1: 对不对？你车不能开。嗯

0: 博主的想法啊，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呢，他收费呢，就是说他不让你这个车进啊，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1: 是保护环境吗？
0: 就是有很多原因，比如大车都进嘛，它道路容量没那么大，很可能会造成呢，就是很长的拥堵等等等等，大伙儿呢把车停在外边呢，坐个车进去，可能更有效率一些。但关键是这车收多少钱？是吧？
1: 对，
0: 你是就收一成本，
1: 还是说反正你们也进不来？
0: 还是拿那薅羊毛？
1: 对，我要多少？
0: 这个这是两码事儿。你要说一个很公平的价格，可能大家也不会说太多，因为大伙儿还都能理解。
1: 是
0: 啊
1: 啊，
0: 还有20秒。
1: 那20秒我只能说让大家听咱们节目的回放啊，在听听 FM 上啊，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啊。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2: 心之所要为你寻找，心之所向最为重要。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

0: 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吸，比较适宜洗车。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35年的冬天，福建长汀的深山里，春雨裹着寒意砸在泥泞的山路上，枪声在山谷里来回震荡。一个胡子花白、眼镜沾着泥点的老人被警卫员架着往前跑。突然，老人竟然猛地推开身边的警卫员，纵身一跃，消失在了悬崖下的浓雾里。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年近花甲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去跟毛头小子挤新式学堂？面对一壶米酒，他为什么会关上了大门？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一个只会说古文不会讲上海话的穷书生是怎么从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永远年轻的革命者何叔衡。

0: 那个纵身跳下悬崖的老人就是何书恒。今天正是他诞辰150周年的日子。他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这位用一生奔赴信仰的先辈，他跌宕壮阔的人生还要从湖南宁乡那个叫勺子冲的小山村说起。那时候的何书恒在当地人眼里是个体面的斯文人，他在新市小学当教员，家里有田有米，他的父亲勤劳能干，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能把家里的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养的十头猪个个膘肥体壮。按常理说，这样的日子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可何书恒的心里却总憋着一股劲儿，他总觉得日子不应该是这样过的。他在给孩子的家书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
1: 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
0: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何书恒率先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动员身边的乡亲们剪辫放脚。可当他从学堂回到家里，就撞见家里的女眷还在裹小脚，亲戚们也还留着辛亥革命后早就该剪掉的长辫子。平日里温和儒雅的他瞬间就来了火气，他转身冲进厨房，操起了一把亮晃晃的菜刀，当着全家人的面，他把家里面藏着的裹脚布和小鞋全都搜了出来，当众剁了个粉碎。看着家人震惊的脸，他掷地有声地说：

这段故事要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说起。当时何叔衡在毛泽东的举荐下担任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还当上了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手里握着苏区的执法和检察大权。当时苏区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不少手里有点权力的干部就开始飘飘然，仗着手里的职权欺压百姓。但何叔衡眼里从来揉不得半点沙子，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位，有什么背景，只要敢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他就绝对不会手软。一次有人向何叔衡举报说，瑞金县委的组织部长陈景奎在当地横行霸道。接到举报后，何叔衡立刻带着人亲自下乡去调查核实情况。刚到当地，一个50多岁的寡妇李秀梅就哭着跪在了他的面前，跟他诉说了自己家的遭遇。原来陈景奎看中了李秀梅的儿媳妇，先是当众调戏，后来更是用酒把人灌醉，实施了强奸。李秀梅的儿子

0: 不管是慷慨陈词骂国民党，还是清晰地说出两党的区别，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何书恒却摆出一副迂腐老学究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开口：
1: 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乃孙先生之教，我辈皆当恪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0: 他就这么东拉

0: 湿滑，他越走越慢，气喘吁吁。身边的警卫员看到了，赶紧架起他的胳膊，拖着他往前跑。可何书恒心里清楚，敌人就在身后，自己这个样子只会拖累身边的战友。跑着跑着，他们被一道悬崖拦住了去路。眼看身后的敌人越来越近，何书恒猛地推开警卫员，对着带队的将领邓子辉大喊道：
1: 子辉，我不能走了，你快枪毙我吧，我不能拖累同志们。
0: 邓子辉哪里肯答应，他一边指挥战士们还击，一边让警卫员架着何书恒继续往旁边的山路撤。可何书恒却趁着警卫员不注意，猛地去抢警卫员手里的枪，想要自尽。警卫员吓了一跳，赶紧死死护住手里的枪。就在警卫员手松了一下的瞬间，何书恒转身纵身一跃，跳下了身后的万丈悬崖。就在他跳下去的那一刻，他喊出了那句贯穿他一生的誓言：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何书恒是坠崖牺牲的，直到多年以后，福建当地的公安机关审讯了一个当年参与这场围剿的反动特务，才揭开了何书恒生命最后一刻。

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打卡中粮可口可乐北京博物馆，了解更多有关于可口可乐的故事以及在中国发展的印记。

这个药剂师。那么最开始可口可乐它刚刚发明出来，其实是放在药店作为一个精神补剂，止疼，这个缓解这个头疼嗓子疼。这个它作为药物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背景，只不过它从这个药物变

0: 洞察到了这个商机。
1: 是，就是1892年创立了可口可乐
0: 正式创立公司。对，然后所以在历史上被誉为可口可乐之父的是这位先生。
1: 嗯，
0: 实际上
1: 阿萨坎德勒。
0: 对，阿萨坎德勒。

0: 其实可口可乐做了很多那种就是
1: 瓶子
0: 限时发售的，对，限时发售，它可能在那一个时代就卖那一阵子就结束掉了。
1: 是，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特别愿意收藏可口可乐，
0: 嗯，
1: 就是它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它的这种特别的这种包装，他们就收藏起来。
0: 因为我们这个厂亦庄厂是1999年建成的，但是我们前身有一个老厂叫丰台五里店老厂，
1: 嗯，
0: 那个厂是1981年建成的，到现在您想也45年，整整40年。
1: 最早进入了北京的时候，
0: 对。

0: 名字，
1: 对，非常可爱
0: 啊。我们看到这个广告就是当时上海滩那种样子哈。
1: 对，这个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女星，她是阮玲玉。
0: 嗯，
1: 哦，对，她的这个当时
0: 拿着可乐做了一个广告，
1: 对，她是做了一个平面广告。
0: 哦，
2: 据记载，可口可乐1927年这种黑色的汽水第一。

0: 场景，
1: 这就写的冰镇可口可乐是这样卖的，
0: 对，从是这样卖的，没错，就是这样。
1: 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就可能引发很多北京人在喝可乐的那时候的一种记忆。
2: 1981年，北京丰台区五里店的一个烤鸭厂成了可口可乐的首个生产基地。1981年4月，

0: 做玻璃瓶啊，我们京津冀这一块的这个玻璃瓶的这个生产的地方在香河，
1: 其实主要就为了怀旧用的。
0: 是的，相比较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主要的是推 PET 瓶、塑料瓶。为什么呢？您可以看一下这边啊，我们生产塑料瓶，这个您看上面有一个回收我这个标识，就是我们每一瓶
1: 回收我，对对对，
0: 我们每一瓶产品都有回收我，因为我们这个塑料瓶，您喝完以后是可以再回收，可以二次利用的。您像我们回收完以后，会把它这个塑料把它粉碎，粉碎以后清洗，清洗以后造成这么大的这个塑料粒儿，然后由这个塑料粒儿去进行拉丝以及纺织，所以说这个塑料最后形成这样的布匹。然后您看右边的这展柜里面所有的东西啊，所有东西都是由塑料瓶回收再制造而成。您看像我们造成这种这个 T 恤，有些人就会问说，那多少个瓶子可以做成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官方对外说的是这个7个2升的瓶子，7个2升的可乐瓶可以做成一件 T 恤。像这边红色区域啊，这个是我们复刻的美国亚特兰大总部他们会议室的一个样子。我们主要采用
1: 现在也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我们主要采用就是红白配色。后面这些画报是上个世纪比较有名的一些画报，这个都是这个美国区域的啊，我们做的一些创意设计，
1: 很有美国年代感的一些
0: 对
1: 海报。
0: 是的，是的，然后你像左边这个区域，就是既然说到可口可乐，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在这个中国，在北京生产，所以必须也要说一下这个可口可乐它在中国的这个运营模式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说中粮可口可乐，因为我。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多云转晴，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28号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只有一个人还在爱着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脸上的皱纹。

0: 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

0: 播剧《汉水人家》第二集。
1: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倒逼我们把水弄干净，好保证送到你们北方的水是干净的。欧阳，我就奇怪了啊，你来对口协作到底是帮北京还是帮实验呢？我看呢，来协作我们是假的，来监督我们是真的。
2: 哎呀，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3: 不就是为了南水北漂？
4: 哎呦，大家伙怎么能这么想呢？
5: 挺好的，开诚布公，把心底的委屈困惑都说出来，让大家说完。

0: 尝试。
1: 这个顾虑不用有，北京市林业局、农业局都和咱们是对口的协作单位，他们可以提供专家过来会诊的，适不适合呀？通过科学研判就知道了。哎，水香，下个月你不是作为代表被邀请去北京参加通水仪式吗？
0: 啊，
1: 正好我来联系北京相关单位和企业，你呀，好好的去学习考察一趟。
0: 真的吗？那太好了。
2: 考啥呀？油橄榄要5年才能挂果出油，5年呢，这谁等得起？
3: 这么久啊？
0: 这
3: 要等这么久啊？
0: 2年。
1: 既然是生态项目，眼光就得放长远一些嘛。牛爷，您知道吗？油橄榄树如果种活了，可以生长1000年呢。
2: 还千年等一回呢。欧阳市长，

0: 在北京学习了半个月，有没有思路了？
1: 欧阳市长，我这一趟啊收获特别大，我还请到了一位有橄榄种植专家跟我一起。

0: 个油橄榄后面加工咋搞？谁来收呢？
1: 这些呢都不用大家考虑。橄榄树啊，要成规模种植才行，而且技术难度也高，一家一户分担种植，风险会特别大。村里呢，选择了一家企业来统一。

0: 愣着干嘛？
1: 水箱在不在呀？
0: 你不都听见人家在里边说话了吗？还问？
1: 要讲礼貌嘛。
2: 牛爷，牛婶儿，你们别着急，欧阳市长已经了解到情况了。市委市政府呢，成立了一个指挥部，紧急帮助销售库存的鱼。乡里的干部都是十斤十斤的买。哦，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另外呀，我通过媒体在网上发布了卖鱼信息。

0: 有
1: 老汉，如果我们的坡地改造了，就不会有野猪，孙子也不会出事啊。
2: 我之前将士不流转，还不是为了咱家。
1: 你个犟脾气，害了多少人呢？你把南水的爸爸害死了，现在还要害死孙子。
2: 你少给我扣屎盆子，怎么又提这事儿？
3: 南水，你来看我了。

0: 和爸爸一样的移民干部连续三年的接力工作，搬迁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足足两年。但是搬迁它不是工作的结束，爸爸还有很多没有做完的事情。
1: 那爸爸去世后，最后一户牛爷家不是同意搬迁了？还有什么工作没有完成？

0: 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

爸的移民工作日记一共163篇，最后一篇停留在了2012年9月1日这一夜。9月18日，湖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18.2万移民迁安工作全面完成。正是因为有几万个和你爸爸一样的移民干部连续3年的接力工作，搬迁完。

0: 还有你呀，我的宝贝，你也一直陪着我，帮着爸爸。
1: 我妈妈，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个

0: 浪花，
1: 来，给你这个。
0: 爸爸的浪花瓶不是摔碎了吗？
1: 妈妈呀，粘了几个晚上，还剩一点就好了。
0: 妈妈，
1: 有些东西虽然破碎了，但是我们可以尽力修补啊。
0: 妈妈，这剩下的部分

0: 一天就大变样了。
1: 但是你的秘密基地挖没了，怎么办啊？
0: 秘密基地用不着了，我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1: 要回来了？
0: 不是有一家矿泉水企业看中了我们这儿吗？我爸爸他回来应聘，明天到。
1: 真的？那可太好了。
0: 爸爸说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瓶洋汽水，那汽水也是我们汉江水做的，肯定好喝。
1: 哇，这么多人都在喝我们这的水啊，那咱们的小小护水队责任更重了，你可得好好干啊。
0: 必须的，毕竟我是队长嘛。
1: 你什么时候变队长了？
0: 我受伤的时候啊。你不是说只要我醒过来队长就给我当吗？
2: 说话要算数啊。
1: 2016年3月20日晴。今天太开心了，油盐家也种上油橄榄树了。瞧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树苗，爸爸，当年您一个人失踪的时候，就是希望看到荒山变青山吧。
3: 小了，咋办呢？
4: 风太大了，这树量盖不住小山。

0: 莫属。
1: 我要收网了，
2: 我们来帮忙。
1: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0: 刘爷最厉害了，多远的垃圾都能捞起来。
2: 刘爷厉害
0: 了，我爷爷轻功水上漂，绝对封神。我宣布，牛爷爷今后就是我的新偶像。
3: 偶像，偶像，偶像。
1: 哎呀，活了70多，我还有粉丝了。

0: 哎呀，
1: 那么没用的，让你讲两句你就讲两句呗。
2: 讲两句。
3: 那我就讲两句道歉的话。
2: 道歉？
3: 我牛爷讲了。

村格外热闹，因为外迁到各地的移民都回来团年了。在绿水青山之间，大家有聊不完的往事，道不完的新变化。

0: 来一点呗。
1: 不错不错，
2: 好香啊，看起来。
3: 清晨六点，丹江口市蒿屯镇四沟村已是一片忙碌的景象。20多个大小不一的鱼池里，生长着翘嘴螺、花鲢、鲈鱼等各种鱼类。水池边，一辆大型运输车早已等候在这里。这辆车。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520的直播。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哎，
1: 大家辛苦了。

0: 来。
1: 嗯嗯。
0: 您要连名带姓的把它也都说出来，我们就会连名带姓的读。
1: 哎，好吧，
2: 谢谢。
0: 保证这份祝福能够送到位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嗯、
0: 点赞今天不重要啊，一点不重要。表达才是最重要的。
1: 好的，来吧，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好朋友，
0: 厨师界的爱神，
1: 哎，
0: 中国烹饪大师杨洋老师，欢迎杨老师。
3: 两位主持人好，你们两个也应该互相表达一下啊，这么多年了，
1: 哎，
3: 这么搭档，这个
1: 秋笔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这个话题这说的有点让我这个这是无从下嘴了啊，
1: 心潮澎湃，
3: 特别散乱，啊，有食材，还有器皿，这还有感情，好家伙，这个确实是
0: 要说的爱太多。
3: 对，这个咱们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
0: 哎，
3: 啊，这个看到两位老师这种状态，也是真的这么多年了，
1: 嗯，
3: 这个做了好多年节目了，真的我觉得在一起挺好的。
1: 是
3: 搭配很重要。
1: 是、嗯。不过呢，就是尤其到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当然了，对自己的爱人就是表达一份情谊呀，
3: 嗯，
1: 或者一份真心，这是应该的，
3: 嗯。
1: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倒觉得啊，就是爱别人之前得先爱自己，
3: 是
1: 这个是重要的。
3: 对，这说的我都有点愧疚了，我这两天就惦记着做节目咱来说什么，对吧，
1: 嗯，
3: 这个包括说搭配什么的，我就记着今天要做节目要说什么主题，但我确实忘了这个。

0: 我只是举了个极端的例子。
1: 你家有吗？真有这样的吗？
0: 没有，没有，
1: 我们家没有。
0: 这食堂学校食堂都费劲能出这东西，就是只是属于我们家的。您在外边可能吃不着。我比如说我姥姥姥爷我爷爷奶奶他们就喜欢这么做。也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我也没问过他们具体这菜为什么这么做呀，不知道。但是家里边有传承。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像您的您的专业的厨师，那我肯定是拜的师傅。师傅教我的，包括我在厨师学校学习的，包括我看到的那些菜谱等等。您就说这个食材的搭配，从您刚开始学厨的时候，您有没有过什么怀疑？比如说，哎，这个跟这个搭
1: 能不能炒到一块去？
0: 哎，对对对，那为什么不能他和他搭一块呢？或者说有没有提过？

0: 白，
1: 是莴笋吗？
0: 是莴笋、
1: 啊、就是莴笋。
0: 但是我说叫青笋是也有叫香笋的，要叫贡笋的、
1: 哦、
0: 就第一它是很嫩，第二极其的绿，另外它的香气浓郁、
1: 哦、
0: 就这个菜炒完之后，这个搭配实际上是跟我们传统在北方在北京吃的鱼香肉丝是不一样的。一百个选手炒完了，确实也一百个样子，一百个味儿啊，小差异。但是配料基本是这么配的。再说回来，当时我一看，哦，用了黄瓜丝来炒鱼香肉丝，哎，我觉得挺什么的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冬天了，那时候黄瓜就已经贵起来了。
1: 嗯，
0: 我们的师傅开始什么呀？

线呀、啊，对吧？比如说我的底线就是你不能看我手机，我是举个例子啊，媳妇儿，那个我就是说，比如说啊，我的底线你不能看我手机，或者说我好不容易攒的这些钱，你不能随便拿走。

0: 好
1: 啊。好了，那我们的上半时段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正好在半点的广告信息这段时间呢可以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聊一毛钱的啊。下半时段呢正好让我们厨师界的爱神杨洋再说说锅碗瓢盆啊这个的搭配好吧。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

0: 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吃着火锅，唱着歌，
2: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3: 唠唠嗑，
1: 幽默段子烫嘴，
3: 美食知识开胃，
1: 每天中午12点，
3: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对，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对我们的节目大力支持和关爱啊，包括也有很多的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提出了很多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都特别的好，感谢大家啊！我们会一如既往的继续下去。当然了，我们也要感谢来自我们节目的每一位特别的嘉宾，因为有他们的增色，以至于让我们的节目就显得特别的充盈。
1: 当然，
0: 哎，特别的饱满。
1: 当然啊。这都是我们家人，
0: 真是
1: 对
0: 真是。
1: 平常可能我们说我爱你说的少，
0: 是，
1: 但是每一位嘉宾真的想对他们说我爱你们。
0: 对对对、嗯，

0: 那是爱神杨洋老师哈，欢迎杨老师。
1: 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杨洋。
2: 你得明白，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能够叫你来，你的重要性
1: 是啊，是我的心里。
0: 反正杨洋老能赶上重要日子，
2: 是吧？
1: 是吧？
0: 每次就要不就是放大节之前的那一天，
1: 对，
2: 是，
0: 要不就是一来哎。赶上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总是能赶上，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吧。
2: 真是，你应该问小胖，你说这么重要日子，你怎么不找什么牛老师啊什么的？
0: 我真没看日子，我只按一二三四五排。我请嘉宾从来不看，最多会看一看，哎，这今天是不是什么节气？
1: 我还想多了，我还有点飘呢，
2: 不，
0: 没真没想，就是隐含的，
2: 做好准备。

0: 会让您觉得舒服、和谐啊，就是那个劲儿啊。所以呢，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您内心当中想对谁说我爱你？
1: 对
0: 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表达一下，好吧？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包括在视频端的朋友，您也可以发。
2: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

0: 那接下来咱再聊聊在厨师当中，或者就是在中餐当中还有好多的搭配，
1: 嗯，
0: 比如说就是餐食和器皿的搭配，
1: 嗯，
0: 热菜的一定要用什么稍微厚点的盆呐，啊，厚点的碗呀，啊，包括有人说一菜一器啊，我不知道这种是特极端的追求呢，还是在比如杨洋老师，您们这样的厨师看。

0: 寒的，是因为它相对来讲对温度的保留能够时间更长一点。
1: 对对对，保温。
0: 哎，所以这个像这种东西是在您比如说学厨的时候是耳濡目染啊，还是会专门就这件事儿跟您唠唠嗑聊聊，让您
1: 餐具这个事儿，夏老师问的还真的特别尖锐一个问题。我们学徒的时候，包括我们工作的初期，甚至我工作的得，我想想得有几年了，得有快十年了。
0: 嗯，
1: 餐具还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现在大家到各个餐厅，你看每个餐厅的器型啊，都是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
0: 对，
1: 跟菜品非常契合。如果各位听众您有机会到餐具室

0: 真的还是比如说酒店餐饮也好，或者是真的大的连锁超连锁餐饮，就我说的是稍微大一点的连锁餐饮，他们可能做的还不错。那就关于盘子热这件事，您是
1: 哎呦

对菜品也重要，对我们一个从事食品制作的这个厨师也好什么也好，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中餐讲究本身就是叫一热顶三鲜，

0: 你现在当然嘴甜的越来越多了，
1: 哎呦呵，
0: 就是提所谓叫提供情绪价值的人越来越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导致呢，大家对于这种糖衣炮弹也都习以为常，
1: 有护身符。
0: 哎，你看我们家的火就好久没动了，
1: 哎呀呵，
0: 因为甭管我们家谁做饭，另外一个人都说太好了也，
1: 哎呦呦。
0: 后来啊，就开始
1: 就觉得有点假，
0: 对对，就说都是演艺界人士，干嘛呀？

0: 五块二那才能拿多点小咸菜，
1: 是是
0: 是吧，
1: 是是、
0: 哎、
1: 是个意思，是
2: 是，对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就行。
0: 哎呀，你看，希望我们这种爱一定要延续下去。
2: 对
0: 啊，爱自己，爱生活，爱家人。
2: 对、
0: 啊、
2: 当然要特别谢谢我们的爱神杨洋老师。
1: 谢谢两
2: 位。今天聊的比较泛泛，我们要结合520的主题，等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把这些细节呢扎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好，
2: 聊聊食材，
0: 真是
2: 啊，让味道充盈您的生活。
0: 对。

因为他去了一趟太空。这油菜花成紫色，主要是因为他去了趟太空啊，各位。满眼都是啊，紫色的油菜花，太有意思了。他先上太空了，这种子估计是。另外，当然公园里呢，还有金鸡菊，是吧？

咱先说完这个北京啊，北京除了这和仁和农场，还能去京西月季洲，这在哪儿？京西福地门头沟啊，这也是花市的盛会啊。这月季好啊，太漂亮了，绚烂，红的、粉的、黄的、白的，你看这个，到时候咱小学一写作文啊，红的如火，粉的似霞，黄的若金，白的胜雪。你这让小朋友看看是吧？这到时候作文的这个好词好句就都有了。在这儿有多少米？整个这。

紫色或者浪漫。当然想跟我一块出去玩，回复大海啊，回复大海，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咱来说说这个，到哪儿看这个紫色棒棒糖呢？这地儿也特别好。

南面接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融入了自然的山林。这个奥北森林公园二期当中，此时也是大滨菊正在开放，都是这种花啊。它这个就是白色的黄色在一起，就开得特别肆意啊。今天讲什么？今天讲咱们北京和国内好玩好去。

韩国啊，然后这个就到陆地的这么一个活动，一个是大家熟悉我很喜欢的济州岛，还有一个是我从来没去过但是历史书上老听到的仁川。仁川，哎，这俩地儿啊，据说仁川离那个韩国首都不远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海浪漫紫色和睡莲。我们来说说国内的消息，国内的消息，首先是这个好消息啊，连放三天假不调休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各位就要来了，6月19号啊，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三天。需要注意的是呢，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这是要嘱咐大家的，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那另外呢，这个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那目前剩下的假期啊，给大家说一下，刚才提到了6月19号到21号放假3天的，这是端午节假期，还有中秋节，这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

如果您没记住，如果这个价，谢谢艳阳高照和小桥流水的点赞啊。今天我忽然发现枯木没有猜关键词，哈哈镜猜了一次，猜错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放假，接着咱就说说那个蚊子的事儿吧。我说了，人杭州有一个公园对这个蚊子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啊处理，这简直是对于我这种吸蚊体质太需要了，各位，我太需要，我相信很。

蚊子受不了，人可能也不行了，是不是啊？阿静说，我就等这条，我知道大家等着这条，所以呢我就赶紧在放假这么大的消息之后赶紧把这条就先说了啊。据说这个公园每天光消灭蚊虫3万多只，各位，3万多只的蚊虫怎么消灭的啊？怎么能让他这么自信的说自己就无蚊呢？哎，因为公园内有一款叫做吞天蛙的神器。这说起来实在是太像那个修仙的什么小说了啊。吞天蛙就是大家想那个三个字啊，就是这么豪气。吞是吞咽的吞，天呢就是吞的一部分啊，就是上天的天嘛。蛙就是呱呱叫的那个蛙。吞天蛙的捕蚊器安放在十字港公园周边的区域，这公园叫十字港公园，周边区域包括西溪湿地北侧、卢静西溪等商业区范围啊，大概呢。

哎，想进去容易，出来太难了，就困死在设备里。这样呢，就使蚊虫量降低了90%。天哪，单日消灭蚊虫量能够达到30,000只啊！网友们就表示了，我也加入这个网友队伍吧，赶紧全国推广。

按的是脚踩垃圾桶，他看着是电饭锅，你说这要是蜻蜓和青蛙觉得这是他的电饭锅，我觉得还差不多啊，这可能是他粮仓。哎呀，来了，我这就今儿要自助开饭了，咱怎么这是吗？像电饭锅吗？哦，也有一点儿，也有一点儿，乍一看挺简单。

进行的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这个相信听节目的朋友肯定大家都知道啊。那除了预约这个自行车随身行之外呢，也还可以很多内容都可以带上高铁啊，比如说有些想不到的，涵盖了运动器材呀、宠物绿植、小众好物，只要符合规定都能上高铁啊。首先这个户外装备，那么日常滑雪板、露营帐篷，只要合乎尺寸规整啊，然后呢收纳完好，也是能带上高铁的。那宠物绿植方面呢，如今呢高铁宠物托运覆盖了全国126座高铁的车站，有265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爱。

不要动不动觉得，哎，只要他不烦我，爱去哪儿去哪儿，这种思维最后就会反噬什么呢？就是小朋友跟您不亲，以后您说什么都不听，也未必会照顾，好好的照顾您，知道吧？感谢这个月月姥姥家和飞长点赞啊，谢谢大家。想看视频的朋友可以在自己的微信上搜索视频号，直接啊回复啊，不是直接找到在下王清欢。我怎么回复呢？因为现在回复的这个数字有点，哎，怎么就刚刚好来到250这个数字呢？大家要不再回几个回应，再回几个关键词，让我走过这个尴尬的数字。我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那拉提景区的一个自驾游啊办理规则的一个调整啊，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这个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现在啊，咱们的这个手机摄像头是越做越多，参数也越来越复杂，但是到底哪家拍的最好？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

0: 步是有的，进步是有的，包括就是从他去年的这个先行的，就是 Find X9 Pro， 一直到现在的 Find X9 Ultra，Ultra 就是更顶级的一个嘛，其实进步
1: 顶尖了，
0: 对，进步都是有的。

0: 它的增距径大概是300毫米的，所以相当于就是一个
1: 区别不大，
0: 对，一点几倍的这么一个变化。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这个图我自己稍微截一下，也差不多，
1: 也能达到，
0: 对，所以就没必要。然后呢，前期的10倍宣传特别好，现在升级了之后，成像画质越来越好了。但是在刚开始发布的时候，说实话，
1: 嗯，
0: 我是觉得那个成像你单独多了一个摄像头，比别的家、你的成本投入什么的，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1: 嗯，
0: 但是效果上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有区别。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

0: 设计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您平时呢都拿哪些手机就是都拿手机拍什么啊？大多数的朋友都说是扫街啊，拍拍花花草草啊，拍美食的是尤其的多的。还有的朋友呢，我们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希望手机影像功能在哪些方面有提升？好多朋友呢说的都是广角大。
1: 嗯
0: 啊，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说对于像素有特别多的这样的
1: 像素，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条曲线。
0: 嗯，
1: 就是当我们做极端推论啊，比如说你的手机传感器只有一个像素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像素的单像素点成像肯定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得拿多大一放大镜。
1: 但是你说它能，就是这一个像素它能成像吗？它成不了像，因为它只能给你拍出一个单一色彩的，就一个照片就一个单，对，就是。

0: 一代华为，
1: 嗯，
0: 对吧？华为的这个照片，但是在你的这个评价当中是，又是专业啊，明显的锐化痕迹。咱们说的这个是那个 Pora 90 Pro Max，
1: 对
0: 对，然后这个。

0: 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当年 N 家和 C 家在争夺这个摄影市场的时候，大家这个不同的需求。
1: 对，
0: N 家的这个照片呢，就是更锐一些 ；C 家呢，就更柔一些。
1: 柔一些、
0: 啊，这个就是各自的一个喜好。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也是厂商的一个选择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法兼顾啊，请你给我拍出一张又柔又锐的照片，就五彩斑斓的黑的这种要求，实际上确实很难啊。对于我们
1: 的，所以说，其实说到它的锐化，我是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喜欢，因为看着清楚总是一个更好的观感。
0: 嗯嗯。那紧接着咱们就得说说这个，一般来说都会相提并论的啊，而且最近的同时降价的水果手机啊，就我的印象里边，水果手机呢，秉持的是一种。

0: 重新再重新从零开始重新去写、
1: 嗯、当年说的就是忍痛，
0: 对、
1: 就是、
0: 所有的算法也都是从零开始构建、
1: 嗯、
0: 所以他当年的情况并不比华为好、
1: 嗯、
0: 那这个是当时我误解他的。那我现在对他比较有信心的是在于他们跟我在交流过程中呢，他们所说的希望做到的影像的方向我是很认可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的努力程度呢我也很认可。然后这一次其实我对他们的评价不是很高的原因也很简单、
1: 嗯、
0: 因为他们现在的产品发布节奏跟其他的四家全部一样，就像刚才你问说为什么上半年做一个下半年做一个、
1: 嗯、
0: 上半年是出一波产品、
1: 嗯、
0: 下半年出一波产品、
1: 嗯、
0: 但是中央现在只出一波、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他这次的评测在中间会显得比较弱，

0: 你也可以不带。然后带上它的话呢，随身一个小包，也就轻轻松松装了。我觉得倒还好，这是现在我还能接受的。当然，我希望是把它真的做到手机里。
1: 你那天去咱们直播的时候，你可是带了一个，就是按理说出门也不小的那么一个腰包
0: 吧？就是一个随身小腰包。我现在有一个随身斜挎包更小的，也能放两个镜头。
1: 当然，咱们必须得说，这比过去背着摄影器材那个要方便的
0: 多
1: 啊，功能也能够实现的差不多。
0: 哎，一会儿咱们看下半时段，我先跟你聊一下，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关于这个手机小巧摄影又好的好处是什么。
1: 嗯，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和这个我们。

来聊一下上半年的六款旗舰影像的手机产品的这样一个横评。当然了，潇潇也是反复的强调啊，今天肯定会要是一个吐槽的时间啊。这个我们也是期待所有的产品能做得更好。刚才咱们上。

0: 等等啊，这下半时段的吐槽时间又到了啊。这次我们得说说这个带莱卡镜头的这款产品，它也是一个叫 Ultra 的一个产品，小米17 Ultra。
1: 小米17 Ultra，
0: 这个当时很难买，它还有两个版本，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个是这个。

0: 其实评价还不低呢。
1: 嗯嗯嗯。
0: 先吐槽，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小米这么多年，我一直建议它呢，就是把功能做丰富、做全面、做强大这件事儿、它最终还是在这个产品上有一个明显。

0: 可能更多的会去选择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三个品牌，像佳能、索尼、尼康，对吧？因为这三个品牌的相机基本是全能产品，我配不同的镜头，我就是
1: 用在不同的场景。
0: 对，我是这个摄影师，我就买这些镜头；我那个摄影师买那些镜头。但是我们也会知道有一。

0: 独一无二。
1: 那很多摄影师会拿它当个玻璃，突然遇到什么，举起来
0: 拿出来
1: 拍，
0: 嗯，
1: 特别好。所以它的口碑好，但是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
0: 嗯，
1: 那么对于像小米这样做影像有野心的品牌，
0: 嗯，
1: 我是认为你

0: 就我的情绪价值就很高。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个独特的，就是游戏徕卡版有个独特叫做徕卡一瞬，
1: 嗯 嗯
0: 那个色彩真的就是很独特，
1: 嗯，
0: 虽然我可能只能用它拍街拍或者一些风光片，
1: 嗯，
0: 但是它的颜色我就真的特别喜欢，
1: 嗯，
0: 就它拍人可能没那么好看，但是它在很多场景它就会给我带来无以复加的情绪价值。所以我是认为小米的17i Ultra 尤其是徕卡版，它是把这种街拍徕卡感放大到了很极致的一个，
1: 嗯，
0: 所以它给我提供了非常非常高的情绪价值，
1: 嗯，
0: 而且他因为他做到了，所以认为他完成度很高。
1: 嗯，
0: 我对他吐槽的只是说，你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应该放在你的另一个型号上，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最
1: 旗舰级的、
0: 最旗舰的，
1: 嗯，
0: 你的数字型号上，
1: 嗯，
0: 其实是应该有一个全面强大的一个产品出来。
1: 嗯，就是把一个大的东西做小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所以像小米这么棒的企业，嗯，你为什么不能佳能、那个佳能、索尼、尼康的东西我也有？
1: 嗯。

0: 产品有多辛苦，
1: 嗯，
0: 最后大家觉得用好用不好用，大家用的开心不开心才是真正的关键。
1: 嗯，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张楠。刚才呢我们在两个时段当中啊跟大家聊到了几款产品在

0: 样可以用两亿像素来拍，
1: 嗯，
0: 而不像你说我只能限制到1250万像素、
1: 嗯，
0: 那这个不就有点自废武功了吗？
1: 没错，啊，
0: 对吧？所以你看，就是，vivo 在画质上它就设计的就是思路很清晰。
1: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刚才就是你提到的，在一些很暗光的一些场景，
1: 嗯，
0: 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些我们讲就是拍摄复杂的场景，
1: 嗯，
0: 这些场景里边，就像我说的。vivo 基本上都给了你独立的一个拍摄模式，
1: 嗯，
0: 你用这个功能就行了。
1: 这个，关键，嗯，
0: 但问题是，比如张丹老师，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功能吗？
1: 嗯，
0: 在哪儿吗？
1: 嗯，
0: 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对吧？
1: 嗯。

0: 那最后给你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照片的清晰度越来越高。
1: 嗯，
0: 我们的手机体积就这么大，
1: 嗯，
0: 你能往里塞进摄像头它大不了多少。
1: 嗯，
0: 物理已经限制了它的上限，
1: 嗯，
0: 能够突破它的天花板的，
1: 嗯，
0: 唯有 AI。
1: 嗯，
0: 另一方面就像我说的，我教摄影这么多年了，直到最近几年有 AI 了。

0: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那个佳明刚才要讲说他的那个背后故事来着，是这么说的吧，各位伙伴？
1: 对，我是21年末开始在咱们交通广播开始实习，然后到现在哈，咱们就不说什么时候入职了，就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了。我的体重涨了5公斤。
0: 是不是长个了？
1: 我可能长了1厘米，但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0: 那骨重还是重，就是反正多多少少是肉是长点儿。
1: 对，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就是在大学呀，包括之前在上学那些经历啊，他的每天都会给自己安排这种规定的必须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工作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强制的要求变少了。但是我自己，我平心而论，我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我一直在坚持锻炼，无论是去健身房啊，还是跑步啊，还是说打篮球啊什么的。
0: 哎，这倒是真的，我可以作证。
1: 所以说我长了10斤，我觉得可能是肌肉量上涨了。我觉得可能这个方向。
0: 别着急啊，
2: 还没到岁数。
0: 这不是我说的啊，
1: 这个有道理，这真是。
0: 哎，6232说，今儿话题可是聊到我心坎里了。想当年啊，那是20年，我刚毕业，工作岗位呢是业务。

0: 也做了改变，像嘉明说的，跟校园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变胖的这个情况呢，肯定都是，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90%都是变胖了，都是变胖了。对，
2: 我要讲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
1: 哦，
2: 这两天我听我一个同事说，说我们有另一个同事。说没有另一个同事，
1: 怎么这么具体呢？
2: 就是那么多年一直都是非常苗条的状态的一个同事啊，然后说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前两天说有一个什么会啊，那天我请假了我没去，说就见着他之后，整个人啊就跟吃了酵母一样，那个脸啊，那个肚子呀，那个反正整个人就呜就起来了。重点的问题就是我也没见着这个同事，这个内容描述是我另一个同事讲给我听的，但是他给我讲完之后，我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说实话认识他这么多年都没觉得说他有什么变化，人怎么会在短期之内瞬间的就发酵成那样，然后搞得我很好奇，我现在特别想去看看他到底啥样了。
1: 你这是怀的好意吧？
2: 对，我对我传话那个同事表示怀疑。
1: 哎，我特别想问王总哈，因为像王哥刚刚描述的职场当中这个同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在各种各样的职场环境当中其实并不罕见，
2: 就人本儿一下就胖了，
1: 就长胖这件事好像不是循序渐进的，在职场人的生活当中吧。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肯定还是因人而异，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有些人确实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个场景其实挺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回忆一下好像都此曾发生过，就是比如说你参加同学聚会或者是怎么样，有一段时间不见了，
2: 对，
0: 然后突然一见基本上就是我你怎么胖成这样？
2: 对
0: 啊，这个好像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
1: 没错，
0: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是一种错觉，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每天见的面的人，其实你不觉得，就是你觉得他是循序渐进的胖，但是如果你有一段，像刚才王哥说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这个同事，然后别人一说，当然可能那个确实有点夸张，或者说他确实有一点特殊的情况，但是通常来讲潜移默化的可能一年啊，这个是你别小看，一年12个月，就有些人可能说句实话，他说哎呀我这几天就胖了几斤，对吧，都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假如说你有一年如果没有见到这个人，那一年之后可能他的样子就已经和你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你不能说就是说判断一个人的这个变化突然胖，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是一种错觉，但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没见，然后他日积月累的每天长一两每天长一两这种，然后一下10斤就能看出来了，我相信嘉明你虽然长了10斤，但是我觉得你的同学肯定别你的同学了，我第一次见你和现在就不一样。
2: 谢谢王总。真的可能是因为我经常见。

0: 我才做出了些什么
1: 啊？糊弄鬼呢？
0: 但是我相信这位郭建这位朋友，他是说的是实话
1: 啊。好，佳佳柿子粽说，刚上班的时候80多斤，上班快3年，我胖了20斤。
0: 哦，
1: 身边的大家多多少少也都胖了。上学的时候也爱吃东西，也不怎么运动，但是现在其实是会有意识的控制，但还是胖了哈。所以为什么工作之后人容易胖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数据调查里边啊，说基于数据，前程无忧呢也采访了多个行业的职场人，咱省着说数据不准，有失偏这个公允啊。一位来自电商公司的运营主管说，每到考核前，就季度考核之前哈，那个压力是爆表的，人压力一大之后就爱暴饮暴食，导致皮质醇飙升，2个月胖了15斤。在高压行业哈，这种压力型肥胖尤其常见。根据数据显示哈，特别是在客服啊、设计啊、教育培训啊等节奏紧张的岗位群体当中比较明显。来，王总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吧。你们作为这个数据的发布者，在出这个数据的时候考虑到这个问题，数据出来之后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总结分析呢？
2: 那我觉得

0: 然后我开始减肥。现在我不到210斤，我的结论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吧。反正
1: 我们这位新朋友王总就说称到260，
0: 称是到260吗？
2: 我不知道。
0: 萌萌酱说，我们单位弄了一个

雇主品牌的形象啊，同时也会这个吸引员工，让他员工呢有一种归属感。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企业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投入的话，其实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比较划算的啊，也响应国家的这个体重管理啊，包括这个从有一个19年。

物流这边提供的信息显示哈，最近你看某公司因为减重协议而上了热搜了啊，包括还有这种什么设立了1000元奖励基金，员工达到减肥目标就能获得奖金。哎，这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多样化的健康计划，其中包括

健康中国行动的倡议，另一方面确实是在塑造企业文化氛围和雇主品牌。这个企业形象啊，它不仅仅说你们公司 PPT 做的多漂亮，每年报表多漂亮，有的时候咱说到公司里一看，或者咱出来谈点什么生意一见面的时候，你看这个公司里所有的人或者大部分出来的人那头发油子麻花的、

0: 其实是一种自我要求吧。就是佳明胖了十斤，就有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些视频直播内容，但是在我来看，戏路更宽广了。
1: 光和就是我刚才说了，进行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形象的问题，还包括着比方说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基数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

某个下雨的夜里，也许你会生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老了，身旁人还会像以前那么爱我吗？我们不能说誓言是一辈子的，可是我们也不想免俗，我们希望是一辈子。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人会长大，感情会变淡，但是亲情却会永续。

月，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在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 Santa Monica 来自 Savage Garden 温柔的声音，这也是最温柔的一种告别。我是春晓，最舒适的季节听最舒服的歌，要说再见了，但美好的歌曲仍然会陪伴在你的身旁。所以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在一起，拜拜。

0: 两位的照片，我们的好多听众都说太有气质了，这一看就是练舞蹈的。所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前国家职业队队员，德意志公开赛职业新星拉丁世界冠军，1758 Dance Studio 拉丁教师陈俊安。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同时也要欢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教师、一级裁判，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21岁组拉丁冠军，1758 Dance Studio 的精英导师蔡世恩，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3: 哎，我们今天是直播间做了两位冠军啊，我们也特别想问问这个冠军是不是挺难拿的，这要经过一层一层的这种比赛才能够最终去进行一种决赛吧。
1: 对，我们一般是从初赛，然后复赛，可能人多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二轮第三轮，然后完了到半决赛到决赛的最后决出6队名额去争那个冠军。
0: 哎呦，那现在二位都是裁判，从这个

0: 这个我听说过，听说过
1: 啊，你也听说过，
0: 对，就是可能
2: 关线过灯，
0: 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说明我的手臂长是可以超过我的臀线的，
2: 对，
0: 所以才能去，但是人是要站直的这种状态，
1: 对，来，所有的朋友。

0: 一般比如说我们在选择舞伴的时候，选择搭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不是特别容易去选择？觉得
1: 对，是包括你看我们包括我要跟一个舞伴去合作的话，我们包括是我们的身材比例，我们的个头，
0: 高矮，
1: 对。

也会有比如说社会体育学，人体解剖学，等之类的这些课程，然后需要运用到我们的舞蹈上面，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校队的训练，它是会运用

0: 全民参与进来，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什么，首先没有一个年龄上的限制，然后呢对于这种动作的难易程度上，我们也是会，比如说来了我们去机构去学习的时候，我们会因人而异，对吧？可能哎，我的
1: 因材施教，
2: 对，
0: 我们确实可能我快的我学不了，那么我们可以学慢的，对吧？然后呢，我快的我可以学好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深。

从我当运动员，然后呢到现在我当了裁判，然后以及还有一个身份是到我的教师，那么这三者之间，我是觉得我可以权衡好了之后，我的这个价值并不是说我在某一个赛场上我拿到了一个好的成绩，或者是我只

0: 的人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他正是毛泽东。如今距离他上次回老家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看到主席下车，招待所的人赶紧迎上去，然而毛泽东却没急着说话，他先在门口扫了一圈，眼前曾经的老樟树还在，远处的水塘也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回过头，问了一句令在场众人都很意外的话：
1: 四嫂呢？四嫂在不在家呀？
0: 年轻点的同志都听懵了，谁也不知道主席还有位四哥，更别说四嫂了。旁边熟悉情况的人赶紧解释，这位四嫂现在长沙，公社已经派人去接了。毛泽东听后说：
1: 对，应该请他回来，他回来喽，就有人帮我待客喽。

公婆和丈夫提起那个在外头求学的大哥毛泽东，说他打小就机灵，读书勤奋，平日乐善好施，是个有主意有志向的男儿。尽管那会儿王淑兰和毛泽东还没有太多接触，但从这些话中，他已经对这位大哥充满了好奇与钦佩。转折发生在1921年的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谭都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一家人终于

其他东西该丢丢，该送人送人。毛泽民一听，当场就愣住了。毕竟一直以来，他照顾着一大家子，为兄长安顿后方，如今大哥这一番话，竟是让他放弃苦苦经营的家业，换谁

他未必全明白，但有一点他懂，毛泽东这是在引导他们不让一家子人全被拴在山里。于是他坚定地回应，为了奔一个好社会，

想围捕毛泽东，还是王舒兰得信后当机立断，一边派人送信，一边安排好了轿子和盘缠，将毛泽东假称为请来看疾病的郎中，竟然从团防兵的眼皮底下把人送出了村。1926年毛氏公祠祭祖，按照往年的惯例，只有男人才能进祠堂，女人是不能进的。但这一年王舒兰却带着一群女子大大方方走了进去，而且不光进了，他们还和老爷们一样平起平坐，端起祭祖酒就往嘴里灌。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用三从四德和妇道人家不该出门来给女人们洗脑了。

有共同语言。在这鬼地方，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枪毙，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于是王淑兰和罗醒约定，无论二人

裹了小脚的人被派到深山老林里。这事儿如今换成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得掂量掂量。可王淑兰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二人假扮成逃难的夫妻来到林武，范卓以教书的私塾先生为掩护，在小湾、十里湾、大泉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须裤腿沾满泥巴的半老妇人，谁能不说一声佩服啊？他可是用一双裹过的小脚跑赢了国民党的追兵啊。

就被他细心收藏在故居的阁楼上，就连清底簿里面夹的纸条都能清晰辨认出内容。1964年7月6日，王淑兰因病去世。按照生前的愿望，她被安葬在毛泽东旧居对面的山坡上，因为这样。

0: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28号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中轴线上。

是宣武区地名志记载，明朝时呢，此胡同属正南方，因为有姓赵的做锥子而得名，所以在清朝以后就沿用。1965年定名为赵锥子胡同，并将花枝胡同并入。2023年出版的《天桥街道志》记载的就更详细了。除了前面这一段之外呢，还有两段啊更为通俗化的解释，并介绍了花枝胡同。文字是这样的：花枝胡同，清称花椒营，又称花枝营，民国后改为花枝胡同。明朝时啊，胡同内有一经营锥子铺房的生意人家，姓赵，售卖呢专做纳鞋底儿之用的锥子。赵家这个锥子制作的工艺也非常精良，很坚固耐用，因而是声名远扬啊，引得方圆数十里的姑娘夫人纷至沓来。赵家锥子铺啊兴旺发达，这胡同呢也因此得名为赵锥子胡同。上鞋不使锥子真好，这是一句老北京的俏皮话。那么这个锥子呢，对于纳鞋底儿来说，那是必不可少的一样工具。想要这个鞋底儿厚实，必须用锥子扎眼儿，然后再用针线纳好勒紧。鞋底儿呢，要想纳的

鸟，就形容他声音高，嗓音高亮。哎，他呢带着妻儿逃离战火，一路北上，是辗转来到了北京。最初落脚的地方就是赵锥子胡同，老门牌呢今已无从查考了。不过谭新梅的童年就在这条灰砖小院里度过。谭指导专攻老旦，嗓音高亢，人称叫天儿。他把这副好嗓子传给了儿子

取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意思。这家茶馆啊，早间和上午卖茶，兼卖零食、小吃、烂肉面，下午和晚上开书。茶馆呢，请来了当时评书界的顶流名角品正三啊，出生于评书世家，最擅长说隋唐。他把家传的隋唐故事加工整理，如今市面上流传的《兴唐传》，各路评书演员说的《隋唐演义》，根儿都在品正三这儿。袁洁英专说施工案，他是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的二大爷，跟大哥袁洁庭、三弟袁洁武并称为袁氏三杰。王杰奎最拿手的是包公案，哎，他一开书啊，那可以说是都爱听。后来王杰奎呢，在电台说书，过去那电台呢是电线杆子上绑那大喇叭，哎，有的那个门脸啊、铺户啊，也在门口绑一大喇叭为招人。王杰奎这么一说书，那电线杆子下边啊，这门脸前边围的都是人，啊，就连那拉洋车的都不拉。

好了，还能跟你挣钱呢。可这母老虎哪里肯依呀、啊？拿烧红的通条，极其残酷地对待他。结果这孩子当场就断气儿了。还有啊，尹金花啊，田秀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临死前是浑身溃烂。七年多的时间里呢，华清馆里死了五个姑娘，最小的不过是十六七岁。1949年11月，北京封闭全市妓院，赵锥子胡同华清馆的妓女被解救出来，送进了妇女生产教养院。1950年4月5日，在新龙潭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啊，受害的姐妹们扑上台去，指着黄树清黄婉氏哭。

0: 时候，他对四圣庙的生活回忆。
1: 我们那胡同，北京摔跤队的教练张文元，就是我们胡同的。我们那儿摔跤的小孩多了，摔得不错的也很多。我们那儿比那五四面的孩子是，那这淘气淘的邪乎。
2: 有几位？有几位？
1: 有这
2: 打架。
1: 别的歌谣，现在我想起我们这歌谣都好玩着呢，真的，都知道推荐。我们那一个剃秃子。夏天的那儿都剃秃子
3: 啊，
1: 一大帮排队
3: 啊，
1: 大屁股一块拍屁股，有拍屁股，有这样拍的，有这么点拍的，有这么点拍的
3: 啊。
1: 一秃子打架，二秃子慌，三秃子买药，四秃子熬姜汤，五秃子埋，六秃子抬，七秃子那边哭着来，八秃子问他什么事儿，九秃子说他们家死了一个秃乖乖。你琢磨着一个人不可乐，这样真是二十多个小孩排队太好玩了。现在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这玩意儿太好玩了。当时四圣庙有一句名言那是我记得是四清之后我还小时候呢去写那板报，四圣庙马蜂窝，不捅都挨蛰。你知道斗哥吧？
3: 李金斗先生。
1: 对，斗哥的媳妇叫张玉华。想当当，张玉华跟金栋他们都是一单位的。张玉华那是年轻的时候漂亮
3: 对，
1: 你都管叫大美妞。后来说呢，这大美妞是下了班，她老在那

0: 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近年来，疲劳驾驶已成为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诱因之一。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审议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提出犬只应植入电子标识，先免疫后登记，犬链长度不超过 1.5 米等规定，旨在进一步适应尚未法变化，提升

措施基本可行，总体比较成熟，但根据调研情况，还需在回应社会需求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修法形式等方面进一步研究改进。比如修正草案对于将能否携犬进入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决定权完全授权给场所管理者或经营

0: 到目前，本市已经有15个区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可以满足儿童、成人疫苗接种需求，拓宽了市民接种时间选择范围。市民可以在各区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查看周末接种门诊的相关信息，并且呢，可以通过首都疫苗服务 APP、京通小程序，或者是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
1: 昨天，北京交管部门联合美团举办安全骑行、文明有礼、安驾培训体验营活动，通过理论讲解、实操训练。

0: 头盔实验等互动体验。有着五年从业经历的骑手高洪宝说，这次培训让他掌握了不少之前忽略的安全细节。
1: 学会了紧急避险，就是发现情况了得先减速，然后咱们再去避险。就之前有的时候前面有危险了，就是直接就过去了，就也学会了雨天一定要是慢刹，然后我之前就是急刹然后就摔了。逆行啊，闯红灯啊，非机动道上骑行啊，之前

0: 交警反馈给我们的一些违法骑手，还是我们平台内部自己监测到违法行为比较多的骑手，我们也是会限制接单的。
1: 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表示，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近一个月以来，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广泛宣传和执法，路面骑行秩序明显改善。

0: 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房山区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安全应急屋建设。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点位，包括163处高地堡垒和88处堡垒户，覆盖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并全都通过区级验收，为山区群众筑起了坚实的安全防线。高地堡垒安全应急屋是指用于山区避险时长不超过24小时的紧急防汛避险设施，确保群众

湿疹、日光性皮炎、荨麻疹、真菌性皮肤病的患者显著增多，长期处于湿热环境，容易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加上尘螨、霉菌等过敏源的刺激，容易引发或者是加重湿疹。日光性皮炎呢，则与

0: 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据了解，在完成试航之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在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1: 昨天凌晨，重庆到万州高速铁路，也就是渝万高

0: 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数据阅读论文的时候发现疑点，就把问题反馈给他。他结合专业判断，下载论文，核查数据。他说呀，网络上有些人对他的打假动机提出质疑，认为他是为了走红蹭流量。他说呀，自己的目的并非是举报。
1: 我是愿意相信杰青本人在成为杰青以后是不会直接参与造假的，因为他根本就不做实验。某种程度上来讲，杰青本人

0: 才有可能真正的消除假。事实上现在揭露出来的这些假，这是整个假的体系当中的极少数部分，而深层次更大面积的更根本性的假还没有真正的揭露。
1: 高校有学术委员会，期刊有同行评审，基金项目有验收程序，按理来说呢

0: 深层次设这个体系啊，很难适应我们这个无论是教育强国战略还是其他的培养人才的战略，拔尖朝鲜人才培养的战略，教育行政部门只能作为评价的一个监督方，它本身做不好评价，就是必须要有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价，否则这个学术的评价、学术的环境、学术的生态都会是一个畸变的、畸形的，就必然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系统性作假问题。靠现有的这样一种方式还在延续下去呢，显然对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是质量是不利的，质量的提升是不利的，生态的良好建设也是不利的。
1: 学术打假不能总靠网络博主挖地雷，而更需要基础性的改变。楚章辉研究员认为，要

0: 逼学术规范的希望寄托在打假者的一腔孤勇上，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从根源上完善制度，扎紧制度的篱笆，用好技术的工具扭正评价的风气，让学术生态少些侥幸，多些敬畏，少些虚火，多些真功。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0: 桩的安装位置却让部分居民感到不安。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瑶的报道。
1: 舒志家园小区紧邻交大东路，可供居民活动的地面公共空间十分有限。

0: 最近的几个污水井距离充电桩约两米，一个铁皮柜式的燃气设施距离最近的充电桩约四五米。这些居民眼中的风险因素，门岗值班的物业工作人员却表示不必担心。
1: 我来这么多年，我不知道有化粪池，
2: 它是那个下水道，
1: 人家那个燃气公司来给画的线的，用了那个防火板。
0: 这里充电桩的选址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规范呢？居民的担心究竟有无必要？记者联系了属地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对方回复，舒志家园小区现有居民500多户，电动自行车保有量201辆，按

报指出，要加快超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建设宜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便民出行不仅是政策条文，更是群众可触可感的落地举措。小举措润京城，微改造大提升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期。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带您走进朝阳区劲松街道，直观感受小调整带来的大便利。

0: 的一个很小的一个举措，它的人流量非常大，来这里的人有我们劲松的居民，更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希望捕捉咱们现在基层治理中的问题，然后以点到线，再从线到面，来提升整个区域的一个社会化治理。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

0: 白云的好天气也能给大家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1: 是啊，今天看了一个这个数据啊，真的觉得上班族不容易
0: 啊，
1: 忙。忙点好，哎，怎么有点感觉好像过年没回家似的？这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啊，超过七成的职场人都对展开副业啊很感兴趣。
0: 超过七成？
1: 超过七成啊，就是对这个开展副业感兴趣
0: 啊。
1: 其中有6.9%的职场人已经拥有了稳定的副业，24.4%曾经干过副业。这意思就是现在没了是吧、那副业现在已经拉进回收站了是吧，有45.5%的未来有规划尝试副业。
0: 嗯，
1: 而在从事副业的人群当中呢，有14.7%的人副业收入已经悄悄的超过了主业。
0: 嗯，
1: 这悄悄的是很重要的
0: 啊。对，那搞副业原来叫什么斜杠青年斜杠游戏，现在再也不是偷偷摸摸的了、已经成为我们这

0: 现在没学过别的。
1: 艺考教育现在是我知道全国。
0: 是你正弄着呢。
1: 我没有弄。
0: 哦、
1: 我知
0: 说着说着说说。
1: 我知道的全国媒体。
0: 嗯。
1: 主持人副业的应该排第一的。
0: 排第一。对，因为咱就干这个的，咱学这个的。
1: 对。
0: 你说还能干嘛呀？
1: 啊、
0: 嗯。是吧，或者这个像咱们比如演话剧算吗？
1: 咱不
0: 算,
1: 算,
0: 不
1: 算, 咱算工作里的那个、
0: 啊、那也算主业
1: 拓展，
0: 但在我这儿就算副业了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我见过，
0: 因为跨行了，
1: 跨行、啊、我见过有些所谓的副业、啊、就是你看我们爱骑行、
0: 嗯、
1: 有些骑友、
0: 啊、
1: 他可能原本是有自己的稳定工作，不管是做什么
0: 啊
1: 他可能是企业也好，设计师也好，工程师也好，可是做着
0: 电台主持人也好、啊、
1: 后来做着做着呢发现自己骑得不错
0: 啊，
1: 或者是跑得不错，
0: 专业运动员，
1: 然后
0: 不会吧，
1: 最后转成自媒体博主，
0: 那得骑得真不错。
1: 是，
0: 是吧？
1: 我就说那些是真的不错，他能够变成了主业，就是他可以接广了。
0: 嗯，
1: 可以接广告。
0: 什么叫接广？哦，叫接广告。
1: 可以接广告，接代言。嗯、哦。然后有一些呢，可能自己自媒体的数据也不错。然后慢慢的，我一听，哎，有的就已经辞职了。
0: 嗯。
1: 专职做副业，
0: 那厉害了。
1: 这真的是
0: 挺厉害。那这就属于那14.7%副业收入悄悄超过了主业。
1: 他可能在副业上发现了，哎，我这个能力不错。比如没想到、
0: 嗯，
1: 本来我可能是个工程师，没想到我马拉松年年跑第一。你就包括那个什么最快护士，最快女护士，
0: 嗯，
1: 她不也是从这个。本来是主业护士、
0: 嗯、
1: 现在已经变成了专职的马拉松运动员。
0: 那他那肯定辞职了。
1: 辞了辞了。
0: 是吧，那就不用悄悄的了。
1: 那、
0: 啊、所谓14.7%悄悄超过主业的那一定还没辞职呢。要是辞职了的就不用悄悄的，就得大张旗鼓的搞副业、
1: 啊、
0: 因为副业已经变成主业了。
1: 对。
0: 对吧
1: 嗯所以今天咱们其实说的是
0: 什么呢，咱这心态把握的你知道吗，
1: 说的就是一个想。
0: 或者
1: 说的就是一个你觉得，
0: 你觉得
1: 对吧、
0: 啊、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想尝试或者你尝试过什么副业，没说它变成主业、
0: 啊、
1: 没说它已经正式，
0: 你放心吧，今天肯定得有这个前面这个连说三遍请匿名的那就是悄悄的
1: 啊、
0: 嗯，
1: 没问题，咱们就说一说吧。其实你可能在主业的过程中，
0: 嗯，
1: 主业可能是机缘巧合也好，或者是这个大学毕业的这个顺理成章也罢、
0: 啊、
1: 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突然间发现自己在某一领域某一方没有兴趣，甚至有能力。
0: 有兴趣肯定我觉得不行了，对吧？我对看 NBA 篮球的西部半决赛西部决赛有兴趣，咱也不能上场打下，那肯定不能变成我的主业、对不对？有一些人搞副业可能真的是捋着自己的这个主业或者自己学的专业往下发展、
1: 嗯、
0: 有的真是跨行跨界了、
1: 嗯、
0: 打破次元壁了，甚至是。
1: 对，
0: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想尝试或者尝试过什么副业。
1: 嗯，
0: 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咱们今天实名匿名都可以来参与参与、啊、
1: 哎，说一说啊，在北京时间、
0: 嗯、
1: 听听 FM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啊，说一说你想尝试或者尝试过什么副业。
0: 大曹说，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总刷到做肉蛋堡的，看着特别治愈，很想尝试一下这个副业。
1: 我刷到过一个，原来是大厂员工、
0: 啊、
1: 还是大厂的一个领导吧，后来在大厂楼下卖这个叫什么肉蛋堡。
0: 什么叫肉蛋堡啊？
1: 就是其实有点像那个，就反正一种早餐，
0: 嗯，
1: 像汉堡一样，但里面肉啊蛋啊
0: 都有，
1: 而且呢、
0: 哦、
1: 比较做的会比较就年轻人喜欢的那种，
0: 嗯，
1: 相对比较干净，而且呢做的还挺好看。我看了一个那个博主，好像原本就是大厂里的一个领导还是一个员工，最后呢辞职跟媳妇儿双双做肉蛋堡。
0: 因为肯定比那个在大厂做什么中级领导稍微的赚钱多一些是吧，
1: 或者做中层领导
0: 压力小一些、
1: 哎、
0: 是吧，
1: 然后自己出来呢好像据说生意还不错
0: 哦。
1: 你而且年轻啊，对吧，年轻你可能更懂年轻人的口味、
0: 哎、
1: 选择的这个选材也都来自于盒马呀、山姆啊那样的高端的超市、
0: 嗯、
1: 吃的放心，好像是这样啊。
0: 所以这个大曹你好好想想，因为已经有人走您这赛道了，
1: 还走成了，
0: 走成了，
1: 你可以试试。
0: 对啊，而且你想买它的都是它原来

0: 直播这有点问题是吧、
1: 啊、是吗
0: 啊
1: 是哪一个是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在我这儿显示的是已结束
1: 哦
0: 啊
1: 那咱们跟
0: 什么问题
1: 跟北京时间的技术老师、
0: 啊、
1: 咱们沟通沟通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盯着点儿
0: 先
1: 在北京时间 APP 里关注一个时间号叫 BRTV 一路畅通这样呢咱们随时可以在直播里交流
0: 小黑说我试过呀游戏主播结果呢真真的没人看呀主要是互动少、
1: 哦、
0: 才发现这事儿啊也不光是会玩游戏就行也得有自己的特点或者看点
1: 还真是原来总觉得好像游戏主播就开个直播打游戏呗、啊、
0: 现在呢怎么着还得聊着因为我没怎么看过那个直播的、
1: 嗯、
0: 我看过那个游戏切片攻略、哦、你知道吧那直播得一直嘴里得嘚啵着是吧、
1: 哦、
0: 也得跟大家聊着说着提供情绪价值打得好不好、
1: 嗯、
0: 咱们先放一边
1: 嗯
0: 嗯
1: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对这个游戏有兴趣我自己又打不了

0: 菜的游戏主播会有人看吗？
1: 哎，可能也会有，我估计。对，
0: 那如果这样的话，
1: 我们跑你那儿找自信去也行。就这游戏主播得了，明儿我也开一号
0: 啊，
1: 我也开一号。哎，你知道我爱看什么吗？
0: 看什么呀？
1: 就我爱看那种游戏剧情的主播，就他打的怎么样，放一边吧。你给我讲讲这游戏什么三 A 大作，这剧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哦，
1: 嗯，
0: 你还得知道、
1: 那个、
0: 知道为什么？
1: 就是以一个看电影的心态去看游戏的这个直播或者说切片。
0: 哦，
1: 嗯，
0: 反正我曾经啊，因为我打游戏特别菜。他呢，每一次你在打游戏之前，好像包括就尤其是手机游戏，他都会弹出一个框，你要开直播打游戏嘛，就类似于就是那句话
1: 邀请你是吧？
0: 对，他会弹出这么一个框，就是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1: 哦、
0: 你其实可以同步开直播。
1: 嗯，
0: 我每一次都取消，我心里就想说，就我这水平有人看吗？你刚才给我自信了，打得烂，打得烂，
1: 可
0: 能也有人看。
1: 对，你想尝试过什么样的副业，或者已经尝试过什么样的副业？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今天的话题。需要匿名的写在前面啊、
0: 嗯、
1: 我们这可以匿名。来，北京时间7:46，咱们看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情况。
2: 来北京农商银行办理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享专属储蓄利率，全市400余家网点均可提供服务，更多惊喜等您来，详询各网点或拨打010-9619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监控中心发来路况，机场高速天竺收费站出京方向有两车事故，东南五环内环康化桥南侧事故现场已经恢复了，北二环定门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那受到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目前在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西直门桥南南北双方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提前避开。万泉河路西苑北桥北向南，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行专线6528，周知周。

0: 9: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各位打工人们辛苦了，我是郭北。
0: 打工们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也随时报告哈。我叫小圈圈，说南四环小红门桥东向西不知道什么情况不动了。高贺说呢，富士路东向西内侧车道刚上高架没几十米，就刚刚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谢谢您。

0: 代表您这确实是自信不怕别人去走您的这个副业的这个路，是吧？
1: 对，当然我觉得你也可以说一说啊，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
0: 身边有朋友，对，
1: 也可以介绍一下，对吧？九哥就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白天上班不太忙，晚上啊副业叫精油 SPA。
0: 哦，他是趴那儿的那个
1: 他帮人
0: 还是动手的那个
1: 动手那个、
0: 啊动

0: 趴那儿。
1: 这个肩颈确实是，嗯，
0: 我也老想找个地儿趴，但我没想到这个。
1: 我给你推荐一地儿，那地儿叫什么？就是专业的对症推拿。
0: 哦，太好了！
1: 你吓死我了，
0: 我都快
1: 对症推拿。
0: 我就那谁都歪着脖子跟你说话，因为我整个那个脖颈都特别特别的紧。
1: 嗯，
0: 所以你看，像这个
1: 每次。

0: 本宫啊，咱们。
1: 哎，那你开一个动听天下的剧本杀，
0: 是是
1: 我觉得可以来点历史题材的。你看你，
0: 我这开了动听天下的公众号都没什么人关注，我还开动听天下的剧本杀。
1: 你看啊，主要职责发放剧本，你还得引导玩家跟你互动。
0: 啊，引导
1: 掌控节奏，
0: 来呀来呀，
1: 解答疑问，
0: 解答我得先弄明白
1: 啊。他现在已经是剧本杀当中的一个正式职业，有全职跟兼职，而且呢是属于需求较高的职位，
0: 嗯，
1: 叫底薪加提成。
0: 说说多少钱？心动了有点，说说
1: 薪资因地区而异，那北京应该还行啊，
0: 咱北京啊，
1: 不知道啊，
0: 北京最好西城丰台的，离我们家比较近，别太远，你真弄的朝阳通州我也确实去不了，第二天还得上班呢，早上起来
1: 还得五点半起床。

0: 影响吧。
1: 嗯，这原来的出租车司机都听，比如说乘客上车之后说确实不太小心，想安静安静
0: 啊，
1: 这个闭会儿眼睛休息休息，那可以关，对吧？
0: 啊，但是你说现在说是我听说的，我也不知道是某位师傅说的，说完全
1: 不能听，
0: 对，因为那个他监听着我们呢。呀，路上的情况，小爱来了，你好，小爱。
2: 哎，好的好的，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高峰交通情况。今天阳光比较刺眼，大家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目前呢，在南四环大红门桥由东向西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

0: 就把车给人送过去。
1: 嗯，
0: 哟，那从山东到新，从新疆回来也是一笔钱呢，是吧？
1: 那你慢慢悠悠的呗，
0: 自己坐个车什么的回来了也就 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说到那个，我刚才一提示，这做公众号的都来了。你今天我们说，你想尝试或者尝试过什么副业，可以说。